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赵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赵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赵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
1: 通过 AI 美学的系统，可以更好的、轻松的去经营一家美业公司。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人机共创嘛，就人工智能的时代，数字员工不是替代我们专业的美学导师，也不是替代我们的门店，而是让它成为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和很好的助手。当我们再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会怠慢我们的客户。也许我们睡觉了，但是我们客户有问题问他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的时候，也会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形象管家，给他很好的回应，让他感觉到很专业和安心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情景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既能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也能呢提升了我们服务的温度和有效和及时的回应。
2: 好的，那你入驻惠州纵凯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有小半年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在基地创业，你实际享受到了哪些扶持政策和配套服务？
1: 首先呢，为什么会到惠州来？主要是香港跟惠州真的是太近了。高铁一个小时的生活圈，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港人双向同情和发展的。纵凯它又是一个科创的沃土，我自从来了这边，我了解到了有很多电子信息啊 AI 产业的还有上下游的供应链的资源都是很丰盛的，而且它

0: 它的产业和创业的一个氛围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和匹配我们科技美学的这个赛道。所以我会觉得选择来惠州是很正确的。加上惠州政府其实对我们港澳青年，它是有很多的政策，也非常的包容和扶持，不仅仅只是说欢迎我们来这边创业，而是实实在在落地的服务。因为当我入住了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系列的真实的感受。它会让我们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的时候，可以享受免租的办公啊，以及一些专业的一些财税呀、办理呀、登记呀和商业啊、人才配套啊和创业补贴，以及一些我们落地的资源的对接，有很多内地的创业的流程，加上一些企业的申报，还有一些专业的赛事和一些辅助的政策。基地也会主动的去引导我，然后也会协助我去落地，让我作为一个港澳青年创业者的新手吧，就是来到惠州这边的时候，可以少走了非常多的弯路，而且感受到有归属感和被支持。如果有想要港澳青年吧，如果也想要在内地来创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惠州，惠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那你在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中斩获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铜奖，也成为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那你觉得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创业又有哪些帮助？获奖之后至今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0: 一提到我们的众创杯的这个人工智能 OPC 的这个得奖的话，其实，我还是感触良多的。因为说实话，从获奖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很激动。对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会让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向前走的一个信心。拿到了众创杯的人工智能 OPC 铜奖之后，我们还被肇庆市政府官方特邀参加了创青春、乡村振兴、乡村运营的一个大赛，然后我们完美缤纷 AI 美学再次拿到了该比赛的乡村运营赛道的铜奖，也是惠州唯一同时拿下 AI 科技赛道加乡村振兴赛道双铜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证明我们的 AI 美学不仅仅可以赋能门店，美业门店不仅能赋能我们的爱美人士更精准的找到变美方法，还能赋能乡村的美学和乡村的运营。所以我们深刻感受到，未来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在惠州本地文旅和乡村资源对接，探索 AI 美学，还有在我们的惠州的在地文化。以及科技赋能美好生活、乡村振兴的这种创新模式上面去更多的探索和落地，让科技美学真正落地在惠州，服务惠州，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那你高频往返香港、惠州两地，目前通关通勤是否便利？单程大概需要多久？整体体验如何？
0: 我经常都是香港和惠州两地去往返嘛，在大湾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便利的，而且是1个小时多的时间就可以了。我一般是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然后可以到惠州南，也可以到惠州北，全程呢大概就是1个小时多一点。一地两检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在香港关的时候已经检测过关了。然后我过关之后，我直接坐高铁，高铁直接就会到达惠州，时长也是1个来小时，所以双向互通啊和流动的便利，我觉得是帮助了我们港澳创业者扎根惠州。除了高铁，还有那个直通车，直通车是有的，直通车是直接到香港的尖沙咀、沙田、油麻地。都是有就是有下站的地方。我如果坐直通车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吧。从惠州的金湾酒店或康帝酒店上车，然后到香港的尖沙咀，然后过关，然后在尖沙咀我就可以很轻松可以转，去坐西铁，比如走一下就到那个戏曲中心，奥斯汀站，然后就可以去坐那个我们香港的那个港铁，或者是坐那个巴士，因为 中港城外面呢，就有一个巴士，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新盘啊、香港大学啊、港岛啊，还有新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方便。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接落嚟，我哋继续嚟连线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创业生活嘅感受。丽莎你好，我们继续来聊聊。作为在惠深耕的香港青年，你认为香港居民在惠州置业有哪些利好？你自己有没有考虑在惠州置业？
0: 其实我觉得整个惠州现在开放给我们港澳的人来惠州生活、定居、置业和创业的融合的政策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了。其实是很多利好的一个方向在的。从就是政策来讲，它会比较便捷吧，因为我是真的有去考察过的，我自己是很喜欢惠州。然后我也非常看好港人来惠州生活和定居创业。如果真的是考虑来买房的话呢，其实它是有蛮多的利好政策，它就是不需要说很繁琐的一些就是流程啊，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去简单化。当然，更详细的可能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惠州的房产的这些专业人士会更好。但我所了解到的，它就是会有很好的银行的一些融资啊、贷款的政策呀，以及是方便我们的一些社保和落地呀、加上如果我们来这边置业和生活的话，其实这边的整体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惠州的环境我觉得是很宜居，空气好，山水美，而且节奏很舒服，然后幸福感会更高。在这边置业和生活办事也会越来越便捷，而且现在这边的医疗也非常的好，据我所知，我们香港的居民来到这边惠州的对点挂靠的一些大医院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是可以去享受这个医疗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生活啊、定居和创业的地方。所以，我未来也是会长期扎根惠州、深耕惠州，在这里安家，然后长期发展。也希望大家有想要来惠州的伙伴们，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多在惠州这里探索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这里惠州既有生活的烟火气，又有干事创业的舞台，很适合我们想要踏实做事、长期深耕的港澳青年。欢迎大家来。
1: 那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惠州啊。那在采访前，你跟我提到过，你的 AI 美学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数据库里面有东方美学的元素。那惠州的西湖也是东方美学的一种表达，苏轼一句"一更三吐月，玉塔卧微澜"，让惠州西湖名满天下。那么你可以再进一步谈谈惠州的城市气质、产业配套是怎样给你的事业赋能的？
0: 我可以把我对惠州的整体的一个感受和印象，更多的给大家分享。其实我就很喜欢惠州的山水嘛。那我觉得，西湖的温婉和山河的开阔，它是苏东坡笔下的岭南风雅。惠州本身就是一座充满高级美感的城市。那我们做美的事业呢，审美灵感，往往是离不开我们的自然和人文的。所以我觉得，在惠州来打磨我们这个 AI 东方美学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能得到很多惠州的一些山水，和自然和人文的一些这种灵感，帮助我们的项目，去做一些就是美学上面的更新和迭代。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可以将 AI 数字美学，然后惠州山水文化，和乡村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打造一条科技美学文旅的新场景的一个全新创新的链路，然后让游客来到惠州看山水美景，体验科技美学，然后让惠州的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体验和传播。
1: 那其实说到惠州的美呢，惠州不单有西湖，还有双月湾、巽寮湾、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肇庆欢迎你。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肇庆各地文旅活动精彩不断，全市各地深挖本土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多元文旅场景。高腰品肉桂咖啡，广宁游竹海市集，德庆享机车篝火派对，一批农文旅融合精品项目集中亮相，以一镇一特色的潮玩体验激活乡村消费活力。在高腰小乡镇，西江岳麓小双镇村片区标杆项目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国庆假期迎来了不少游客。产业园由旧厂房盘活改造，采用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模式，打造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游客在这里不仅能品尝肉桂拿铁、肉桂柠檬茶等特色饮品，还可以亲手体验咖啡豆烘焙，带走专属烘焙成品。市民杜小姐：
2: 放假嘛，我就想上来看看咯，可以好大，跟住好舒服，点一杯佢哋特色嘅肉桂咖啡同埋肉桂柠檬茶，觉得味道可以。
0: 游客周先生：
3: 广宁啊，听佢哋讲过呢度都新开张啦，一个咖啡，一个柠檬茶，肉桂啊嘛，添加啲肉桂味咧，可能即系肉桂嗰种特有嘅香味，可能风味又唔一样咯。我而感觉呢度宽阔，空间大，最大特色啊！
0: 从产业园出来不远，便是高贵咖啡艺术古村。江风徐来，竹制观景台上，江畔沙滩边，村民和游客三三两两坐着闲话家常，远眺西江上船来船往，一幅悠闲自在的假日图景。随江之畔，广宁横山镇罗锅村开启罗锅竹构潮主题活动，万亩竹海之下，滨江公园音乐会旋律悠扬，全民 K 歌、竹林射箭、竹篓沙包等竹文化游园项目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潮玩市集汇聚本土好物，把竹乡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浙江雨联信息公司运营中心运营经理张静：
4: 看听音乐、逛市集、露营以及说品尝我们的美食，丰富大家的一个假期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想通过活动聚集人气，展示我们罗锅的生态风光以及广宁的本土特色好物，带动我们的乡村文旅。
0: 德庆则以机车文化点燃假日激情。十月一日晚，马墟镇古垒竹野渡营地电音机车篝火派对火热上演，机车爱好者与村民围坐篝火，璀璨烟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活动是德庆摩旅友好城市品牌系列活动之一，后续还将在崇德广场、回龙镇六水机车驿站接续上演。机车爱好者柯文：
5: 一共有三十几个摩友，我们骑着我们心爱的摩托车来到竹野道参加他们的电音节活动，感受到这里有篝火晚会，也都有这么多的村民一起来竹野道参加这个电音节，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国庆节。
0: 村民姚清源：
6: 我们村里有很多的机车队友，追觉得很热闹，非常非常开心。
0: 近年来，肇庆坚持盘活闲置土地与老旧空间，持续建设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项目，推动旧厂房、古村落、闲置农房变身文旅新载体。据悉，10月1日至2日，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及部分镇村精品项目迎来大波客流。其中端州岩前艺术中心美学工坊、高腰金象山美学工坊接待游客均超三万人次，高腰猫爪谷美学工坊接待游客达一万人次。这个国庆节，肇庆一镇一品多点出彩，各地持续盘活乡村空间，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不断释放乡村文旅发展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是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端州府前市集迎来开业后客流高峰。 项目依托千年府城的宋韵场景与特色业态，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光影演绎、烟火消费、

0: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夜游盛宴。夜幕降临，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的特色灯饰次第亮起。以千年古城墙为天然巨幕 ,3D mapping 光影在青砖黛瓦间流转铺展，动态演绎端州千年历史脉络，为到场观众奉上震撼唯美的视觉奇观。紧接着，公园立桥楼前的高空绸带飞天秀精彩上演，三位飞天舞者凌空起舞，漫天花雨缓缓洒落，直接将现场人气推向高潮。广州游客黄生，
1: 唔几好啊！嗱，咁热闹，啲又摆啲布景又几靓，咁又表演得咁有秩序咁样，唔系几开心啊！个个都系嘛，有晒节日气氛，即系俾个赞你哋。
0: 游客孙小姐，
2: 这个活动搞得很漂亮，然后很多人吃到店里，然后住了。
0: 而在璀璨灯光、精彩演绎引流下，大批游客涌入紧挨着公园的府前市集。市集现场，人潮与暖黄灯火在街巷里缓缓交织。端砚文创、特色小吃的摊位前围满驻足挑选的游客，让游客仿佛一秒梦回大宋夜市。据悉，端州府前集市精品项目国庆假期前两天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下一步，端州区将持续深耕府城宋文化内核，充分释放肇庆府城文化 IP 价值，传承千年府城文脉，为城市提质、文旅升级、商业繁荣持续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座展馆串联广信历史，国庆假期全新亮相的封开县广信塔展示馆迎来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参观。展馆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传承，以广东广西与此封开为核心主题，让市民游客进一步了解封开历史文化。广信塔展示馆总面积 1422.56 平方米，展陈内容涵盖广信历史演变、区域发展、特色文化以及封开名优特产和文创产品等。展览以古广信到今封开的历史演变为脉络，围绕广信发展历程，集中展示状元文化、佛学、儒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建筑等特色文化，展现广信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广州海博瑞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甘晓辉，
3: 我们整个馆是用了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那整个馆呢是分为四层，就一层是讲广信的地理，二层讲广信的历史，三层讲广信的文化，那到了四层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文创空间，我们是把现代的技术手段去很好的呈现了一个古代的一个历史文化。
0: 在展陈方式上，展示馆融入数字化技术，设置弧形屏、滑轨屏等展项，其中弧形屏采用浮雕 LED 屏，在没有展示内容时可作为壁画使用。二层则通过滑轨屏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造船技术、货物以及文化传承等内容，在有限空间内拓展历史文化展示内容。
3: 我们是融合了这种AI 的技术，还有这种节能环保绿色的一个用这个滑轨屏的形式去呈现了。就是你点到滑轨屏每一个点，然后滑轨屏就会在某一个点里面停下来，比如说汉朝、唐朝还有明清等等。
0: 通过历史文化与现代展示手段相结合，广信塔展示馆进一步丰富广信文化的展示形式。市民游客可走进展示馆，了解广信历史文化，并登上广信塔欣赏周边景色。
3: 也是希望尽我们的一些力量吧，就是把广信非常厚重的历史能够呈现出来给大家，然后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广信的历史文化，能够了解到封开。我们也是希望这笔会成为我们封开文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打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四会市举行森林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演练完整模拟森林火灾起火、发现、上报、先期处置、升级响应、多队增援、立体扑救、轻手移交、舆情应对全链条流程，全面检验四会早发现、快响应、 能处置善善后的森林防灭火应急闭环能力。演练采取以水灭火为主、风力扑救为辅、无人机控地协同的立体化战术，多点合围精准处置。同时针对山顶、陡坡、悬崖等地面力量难以抵达的高危火点，综合运用干粉灭火弹、灭火水袋、消防灭火枪、牵引水袋以及空中全景侦察等手段，实施精准压制、盲区灭火和火势切断，运用载重无人机开展智能化物资投送，打通火场后勤保障空中通道，有效破解复杂山地人上不去、火打不灭难题。四会市森林消防大队副队长陈伟健：
4: 我们重点做好源头火源管控、加密寻物、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用好以水灭火、无人机寻物等战法，依托科技提升监测能力，广泛宣传发动，做到火情早发现、快处置，提醒广大群众严禁林区野外用火、烧荒，进山不带火种，文明祭祀，一旦发现山火迅速撤离，并拨打12119或119，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山林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七星岩、鼎湖山迎来大批游客，秀美湖山成为市民游客出游首选。记者在景区走访看到，在欣赏自然风光、感受文旅活动的同时，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有序排队、讲卫生、爱护环境，让垃圾不落地。游客郭先生：
5: 每一个人就是要做到的呀，垃圾不要落地啊，要投入那个垃圾箱里面呢。
0: 在鼎湖山山间步道上，登山游客自觉爱护山林生态，攀折草木、乱扔废弃物等不文明现象明显减少。在七星岩湖畔，游客有序排队乘船打卡拍照，不翻越护栏，不踩踏绿地，看演出时有序观看。不少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爱护山水环境、文明观景。小游客小欧：
6: 发现附近有垃圾的话也会顺手捡起来，然后呢别人扔垃圾没扔好的话，我也会提醒别人扔好。然后呢，如果跟我一起有朋友跟来玩的话，我也会提醒他们。
0: 小游客陈佩宁：
7: 不乱丢垃圾，负责花草树木。
0: 景区通过提示牌、志愿者现场劝导等多种方式，持续宣传文明旅游规范，做好客流疏导、环境保洁与秩序维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梁晓静、孔莹莹、李佳平、朱元玲、李志伟、孙毅聪六名肇庆籍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征战田径、游泳、滑板、场地自行车和棒球等项目，共斩获5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以多点开花的出色表现，在亚洲赛场展现了肇庆竞技体育的深厚底蕴。近日，广东交通集团所属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兴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既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至新建左扶桥梁通行，这标志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正式进入新一阶段交通转换施工周期，彻底扫清了旧新兴江特大桥拆除重建的交通阻碍，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项目方相关人员表示，接下来将锚定2027年全线通车总目标，高标准推进后续工序，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动能。近日，燃动绿荫活力，共筑品味端州，肇庆市端州区第2届端超足球赛启动，暨端州区少年足球队青训队成立仪式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举行。据悉，本届端超将延续首届8人制男子足球赛竞赛模式， 赛事拟于10月下旬开赛，持续至12月初。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第20届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3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89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910列。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19万个。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

0: 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2: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

和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今天是10月5号，也就是我们的国庆长假的第5天的时间了。那在今天的时间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路上啊，正在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在这里呢，首先要有一个这个温度的提示，冷空气已经入粤了，所以咱们广东要降温，局地呢还会有这个暴雨，所以正在旅途当中的你，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冷空气呢是从昨天开始入粤呢，受其影响，广东大部将有3到5度的降温，高温的天气呢会有所缓解。那么北方的弱冷空气呢，在昨天下午进入粤北，半夜的前后是到达了广州的市区，在今天早上迎了7个月以来累计接待游客9.8万人次，直接的经济收入是35万元，带动了周边的消费59.6万元，成为了区域文旅的新热点。那么在杏花的美丽墟镇客厅之内呢，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到杏花鸡的特点以及产业发展的概况，还能购买到各式的杏花鸡的深加工产品。此外呢，在9月底开业的云顶酒楼主打的这个杏花本土风味，以杏花鸡为核心招牌，搭配本地的蔬菜山珍食材，持续的吸引外地的游客到此消费。而在我们刚刚说到的粤桂五乡人美学工坊，凤开青年陈明义从事

文创产品的开发以及直播销售。而四川小伙阿白来到了封开元面包梦，新乡人高永康和王丹杰曾游历世界，在此呢创办了面向乡村的少年托管。五乡人培育体系，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云乡人、吕乡人同时构建这种政府加国资加村集体加青年加社会资本五位一体的运营模式。目前呢，工坊已经引进了20家的青年主体签约入驻，涵盖了 AI 短剧制作、数字游民社区，还有农旅电商等等的多元业态。那在下一步呢，封开县也将持续的推进乡村美学工坊的建设，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丰富研学、农创、休闲业态，以及联动片区的资源组团发展，把美学价值转化为富民的实效，打造可复制的乡村振兴封开样本。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27，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2: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1: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2: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1: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2: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1: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2: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1: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2: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7: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 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化。

0: 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在今天5号的时间当中呢，咱们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旅途当中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欢乐过节之余呢，也要留意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安全。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安全不能放假，给大家提供一份比较内容丰富的安全小贴士。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安全，不得不说的就是交通安全。那么选择自驾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去检查车辆的状况，规划出行的路线，还有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安全的系好安全带，以及呢儿童规范使用安全座椅。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乘坐这个火车或者是高铁的时候，购票请认准官方的售票渠道。乘车前呢，一定要确认车次和发车的时间。提前抵达车站呢，要乘车按车票对号去落座，不霸座。第三点呢，就是选择乘坐飞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抵达机场，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值机、安检和登机的手续。那么提前了解禁止随身携带的物品清单，需要托运的物品呢，要及时办理托运。选择网约车还有出租车或者是客运汽车时呢，请选择资质齐全的合法营运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以及私揽客源的黑车。下车时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随身的行李。还有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假期啊跟团出游，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首先要书面签约，明晰权责条款，出行前呢务必签订书面的这种旅游合同，明确行程的安排、住宿餐饮的标准、费用的构成还有退改规则等等的内容，避免被诱导去参加这种自费的项目。那第二点呢，就是莫轻信宣传警惕话术的陷阱，警惕无旅游资质企业以交流咨询、观光展览等名义变相组织的出游活动，谨防纯玩无购的无隐形消费等等的旅游宣传承诺，切勿通过私聊向个人账号支付大额的旅游账单等等。还有的朋友呢，喜欢户外运动，那在选择像户外登山还有露营赏秋景，一定要记得不要大意。出行呢，优先选择正规的景区，切勿擅自穿越野山。出发前呢，要提前规划路线，查询天气，备好物资，结伴出行。一旦迷路，不要盲目走动，要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而户外风景虽然美，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切莫拿生命来冒险。当然居家度假呢也要注意，首先是要杜绝楼道的隐患，保持楼道消防通道的畅通，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严禁电动车非线充电，电动车请停

放在指定区域规范充电。第二点呢，是安全用电一定要记在心里，不私自乱拉的电线，还有不超负荷用电，避免长时间的连续使用空调、烤箱、电磁炉等大功率的电器，防止电器过载运行。离家时呢，一定要记得及时断电。当然呢，在假期呢，聚餐也是非常常见的大家庆祝假日还有这个节庆的一些方式。首先呢，在聚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聚餐的安全，食品安全永远是先行的。在选购食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农贸市场，不购买三无产品、过期食品，留意食品的这个包装的完好性，来查看日期、保质期及检疫的合格证明。第二点呢，是食材的处理，像刀板啊、砧板、刀具啊、砧板啊，还有这个容器啊，要做到生熟。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远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相连。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

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照亲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

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山林它连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它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

又讲翻下嗰个刘瑾啊，佢放走咗杨一清之后呢，哈哈，佢真系突然间变性喎。呢、這个心肝黑透坏到入骨嘅刘公公，居然想做翻件好事噃。呢、件嘢真系难得难得啊！原来啊，刘瑾做坏事呢，做得太多太绝啦，名声啊越嚟越臭。咁佢而家做官就做到咁大啦，钱就搵到使唔晒嘅咧，就想不如呢乘机博返个好名声返嚟补下数。有一次佢同张彩倾偈，咁使到佢下定决心做咗件好事。张彩就劝佢啦，刘公公你唔好再收常例啦。所谓常例呢，是刘瑾一大发明嚟㗎。凡係嚟北京嘅省级官员嚟汇报完工作之后呢，照例要交大批银两送礼送俾刘公公，一次係成万两银。如果你唔送呢，得你起程返去呢都未到屋企咋，切即命令就先送到啦，你唔使做㗎啦。所以嗰啲嚟汇报嘅大官呢，个个都冇办法啊，怕晒佢㗎。要交一万两到几万两银，有啲一时间筹唔到咁多钱嘅呢，就只好喺当地嚟到借高利贷，等到返到去先喺国库嗰度攞钱，再喺老百姓嗰度炸係啦。张彩就直接了当话俾刘瑾知，刘公公你敢嚟收常例好蠢啊。刘瑾一听就懵晒，哎呀呀你啊，话我蠢，唉，咁简单嘅事你都唔识嘅咩？每次收一大笔银两简单快捷，咁咪咩蠢嘢得㗎。张彩见到呢个老太监见钱眼开嘅，唉，就开解下佢咯。哎呀，嗰班做大官嗰啲啊，通通啊贪污老手嚟㗎嘛。佢点会攞钱嚟白白俾你啊？返到去省里面，佢哋一定係用你嘅名义话刘公公要收钱咋，唔关我事㗎。於是佢哋就搏命咁收，將大部分嘅錢收返嚟袋落自己嘅袋，小部分又交俾你，但係臭名就全部由你嚟承擔啊。啊，而且呢，呢啲臭名越傳越遠㗎，依家搞到啊全國啊都話你劉公公貪得無厭啊。刘瑾一听先以恍而大悟，哎呀，呢班坏蛋啊，呢班坏蛋真係冇良心咯，用我嘅名义嚟到搵银啊，岂有此理啊。咁就真係难怪啊，刘公公火滚㗎嘛，你啲小贪官啊利用大贪官嘅名誉权嚟到贪污，又唔肯交名誉使用费，又冇交专利费，抵闹抵闹。刘公公当堂火起，即刻下令取消常礼，追究咁嘅地方贪官。嘿，呢个真係刘公公一生人办嘅第一件好事。办完呢件好事冇耐呢，佢又想再办多件好事喎。佢又发现依家嘅政策呢有个大漏洞。佢为咗领功，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有乜事就先同阿张彩嚟到商量，听取佢嘅意见，然后决定做法。佢呢就喺一次成班大臣都到齐嘅朝会上，当众发言啦。佢向皇帝提咗个建议，陛下，依家呢就应该整顿军团。所谓军团。

权咧系明朝一种特殊政策嚟嘅，就系、是、当兵嘅人咧，自己耕田种地，自己养自己；打仗嗰阵咧就上前线杀敌，冇仗打，自己当农民，自己种菜耕田，时不时咧仲养翻嗰只猪嚟到改善下伙食，有粮食证诶，仲可以上缴国家。呢、这个制度系当年朱元璋费尽心思谂出嚟噶，不过事到如今已经好难维持落去咯，因为你要搞军团呢，必须保证有土地。虽然啲地主恶霸呢再恶啊，你唔敢霸占军队嘅房地噶嘛。但系军队中嘅高级官员亦唔客气噶啦，佢哋同地方贪官一样咁腐败嘅啫，一啲都唔手软噶。经过百几年，土地就越嚟越少，好多士兵根本食都唔够食噶。刘瑾发现呢个问题，就公开提出嚟要整顿军团。即是要清查土地，重新划分，增加粮食收入，来到改善士兵生活。哎呀，这个建议本来是挺好的嘛。但是刘瑾啊，根本就不是为士兵着想的，他是别出心裁，想搞出啲名堂，提高自己声誉。他根本就没想到咁大件事啊，你要改革，你要咁易行得通啊。点知个皇帝朱厚照呢，一听到咁讲，一面岌头，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办法，嗱就交俾你去做啦啊。企喺一边嗰个杨廷和呢，听到咁嘅即刻想企出嚟讲话啦，佢经验丰富㗎嘛。佢知道而家執行呢个计划一定出大事㗎。佢啱啱行出嚟想讲话，点知一隻手喺后面一扯就扯住佢。杨廷和拧转头一睇，哦，原来李东阳拉住自己喎。于是杨廷和就收住脚步，再冇出声。散朝啦，所有人走晒，杨廷和同李东阳两个就行喺后面，杨廷和就望住李东阳，喂喂喂，点解头先你拉住我做乜架吓吓，点解呀，我问你呀，点解你要出声啊，点解你要出声。杨廷和就望一眼面上带住神秘笑容嘅李东阳，杨廷和明白啦，哦哦，系噃系噃，我点解要出声吓？哎呀，我点解要出声先得噶？我明啦，我明啦。咁啊，再讲翻个刘瑾啊，兴高采烈翻到屋企，就见到个怒气冲冲嘅张彩，张彩就对佢讲：呢件事，唉，呢件事。咁大件事，点解你唔同我商量下，你就讲出嚟先得？商量乜先得？呢啲嘢一举两得，好事嚟㗎嘛。做成呢件事，万世流芳啊。嘿，但係张彩系个有头脑之人嘛。佢皱起眉头讲，我总觉得呢件事唔系几妥㗎吓。咩唔妥得架，冇问题。张彩俾佢一问呢，一时间又讲唔出个问题喺边度。佢话只好对刘瑾讲，杨一清呢个人并不简单㗎，你要小心。我已经教训过佢，佢知惊㗎啦嘛。你唔使担心㗎，唔使担心㗎。唔係呀。我同杨一清十几年同事，我十分清楚呢个人权谋老道，功于心计，佢为人又非常硬颈，
佢一定唔肯同我哋合作㗎喇。所以你虽然係教训过佢啫，冇用㗎。讲完呢，个张彩就望住刘瑾，佢根本就睇唔起刘瑾㗎嘛。於是就流露出一副蔑视嘅神态望住呢个愚蠢嘅老太监。刘瑾就最怕人就睇佢唔起㗎喇。一睇张彩咁嘅眼神，刘瑾就好唔高兴喇，有啲发火喇。我已经将杨一清削职为民，我就算佢有心作反啊，反系点啊？佢有乜本事对我都得嘅？刘瑾发火，张彩又寸步不让。你唔好咁定，杨一清此人胸怀大志，你一系就任由佢作怪，一系你就杀咗佢。你留佢喺度，一定成为心腹大患啊！刘瑾突然间好似火山爆发咁出嚟，一拍张台。我问你啊，点解当年杨一清要推举你做三边总制啊？你讲啊！哼，呢件事我都未曾搞清楚，你自己好自为之啊！张台俾佢咁样问啊，成个愕然坐喺度，一句说话都冇讲。望住个刘瑾离开，咁呢两个人呢就为杨一清就发生争拗。今日杨一清呢个人呢，确实系几难捉摸噶。嗱，咁而家又讲紧个杨一清啦，喺正德五年四月份，隐居喺镇江嗰杨一清呢，正喺大堂读书啊。屋外斜阳直照，微风习习，呢种清闲日子呢已经过咗足足一年㗎喇。突然间屋外就传嚟急速嘅马蹄声，只见有个锦衣卫着住一身飞鱼服飞快行入嚟。锦衣卫入屋啊，嘿呀，喺明朝绝对唔係好事嚟㗎喇。杨一清即刻起身，啱啱想开口，锦衣卫已经嚟到面前呢，嗌咗一句：上谕。杨一清停止。杨一清即刻跪低，准备听皇上嘅判决啦。谂住呢回呢，大概都难逃一劫啦。唉，点知锦衣卫一开声，吓到杨一清不知所措啊！任命杨一清起伏三边总制。喂，有冇听错啊？突然间唔单止保住头颅唔使斩头，连仪品官都保住啊！嗰阵面前嗰个锦衣卫成个人癫晒，头先仲粗声大气喺度宣读圣旨㗎嘛，而家满面笑容点头哈烟，杨大人啊，哎呀，恭喜恭喜杨大人官复原职，如果有乜不敬之处，请大人多多包涵啊。原来专横跋扈杀人眨眼嘅锦衣卫，哎呀，喺大官面前，有时都好温顺好有礼貌㗎喎。杨一清拍一拍头先跪低身上嘅灰尘，而家嘅充分意识到艰难嘅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啦。老朋友李东阳，李行乐园派人换个地方㗎嘛。喂，咁你啲咁嘅鬼地方，你搵边度换啦？边个肯同你换嘛？今日想搬返北京呢，但是你嘅之后照呢个败家仔，虽然是喜欢玩啫，但是并冇话蠢得咁交关㗎，冇话引狼入室啊，俾你返嚟北京就得了嘅。呢啲咁嘅生意，唉，佢再蠢嘅都唔肯做㗎嘛。处置返繁王就冇办法啦，唯一道路作反係啦。但你地盤咁细，
实力

0: 又差，你作反咁就自寻死路嘅啫。正喺呢个关键时刻，一个人就帮咗佢一个大忙啊！边个啊？刘瑾啦。此人水平低，能力差，头脑简单，但系胆大包天嘅。佢根本就冇仔细考虑，就提出呢个改革军团嘅大问题。哎呀，呢个根本冇可能实现噶嘛！你谂下，嗰啲占据土地嘅大地主，并非系一般嘅土财主啊！佢哋唔单止有钱有权，佢手上有枪啊，系实力派嘅军事地主。呢种人喺我哋现代咧就称之为军阀啊嘛。你刘瑾啊，居然以为皇帝一下令啊，佢呢啲军阀就乖乖地听晒，你将土地交翻出嚟啊？偏偏呢个皇帝咧，净系昏君嚟嘅。佢以为咧自己一个命令咧就可以大功告成噶啦，就吩咐刘瑾去办。刘瑾咧就吩咐地方官员去没收军阀嘅土地。嗰啲地方官员啊，哈老百姓啊叻啦，叫啲衙役攞条大棍喐，我就拉老百姓入衙门打屁股，梗系叻晒啦。你叫攞条棍去逼啲军阀交土地啊！哈哈，好睇啦，好睇啦！一场好戏就开锣啦！呢场好戏点演落去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高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游人如织，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高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一期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二期面积 35.22 平方公里，以创建省级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标，打造西江画廊出彩高邀品牌。国庆假期，肇庆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提升。在鼎湖区、蒲营乡村文旅园区、朝阳里湾区中国村两大乡村美学工坊，凭借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展现了肇庆乡村的崭新风貌与独特魅力。昨日，鼎湖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截至当天下午，园区当日入园人数已直逼2万人次。飞水潭、宝鼎园等主要景点人头攒动，景区游览秩序总体平稳。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精细化管理，保障游客安全和生态保护，让更多人领略鼎湖山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国庆假期，由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汽车东南亚美食嘉年华在牌坊广场热闹启幕，为市民打造集赏车、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假日好去处。活动将汽车消费与文旅休闲融合，丰富了肇庆假日消费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国庆假期，怀集县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依托优良河湖生态与持续完善的文旅配套，当地生态游、乡村游、夜间经济同步迸发，以文旅融合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近日，第二届广东省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广州举行，由肇庆市侨联推荐的世界侨粮专家邓文忠获奖，并作为代表在现场发言。邓文忠祖籍德庆，美籍华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凭借卓越专业成就斩获多项国内外重要奖项，被誉为美国育婴力桥梁领域先锋。据介绍，广东省友谊奖是广东省政府设立的荣誉奖项，用以表彰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日前，肇庆市2026年秋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专场招聘会在端州双龙现代产业园举行。活动紧扣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融合主线，打破传统摆摊设点模式，把招聘会直接搬进工业园区，让退役士兵在看产线、问师傅、面对面中找准就业方向。日前，321国道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3: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假期愉快。

呢个国庆假期咧，可能嗰个余额咧亦都系不足噶啦吓，咁啊，但系咧就即系我相信咧就刚过去嘅呢四日啦，咁啊包括咧今日咧亦都系即系嚟到中午嘅时间啦吓，咁啊大家应该都几多节目下嘅。

听下嚟自我哋国内顶流凤凰传奇呢首歌叫做《策马奔腾》啊。咁啊喺呢个假期里面咧，相信大家个心咧都真系飞到去好远嘅地方啦吓。希望真系可以喺个大嘅草原里头咧，骑住马策马奔腾咁样，哇！真系嗰种风和自由嘅感觉系咪好正咧？咁但系咧就细佬我咧就假期已经结束噶啦吓，咁啊翻嚟咧直播间里边咧做节目啦，咁啊用声音就陪伴住大家嗱，即系虽然我依家把声咧就有啲萌萌地吓，即系因为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呢几个假期啦，即系包括八月十五啊，系嘛呢个国庆假期咧食热气啊，即系烧烤烧得比较多咧，啊有少少咧就可能食热咗吓，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要注意身体，保重身体啊。好啦，睇下大家都打卡先。好运强咧就话：喂，阿神，我琴日先去完小商嗰度玩完翻嚟。哦 ，OK 喎吓。哇，你影到咁冇人嘅喂，系啦，即系咩叫咁冇人？即系你影你嗰张相影到冇乜人喎，真系吓，一个人都冇，连服务员都冇，少有少有啊。即系我去嗰阵时咧，哇，真系好多人啊。另外呢就新源路咩咩仔就话打卡喺哦龙溪栈道嗰度有间咖啡店啊。咁其实依家呢个季节呢或者呢个气温呢都仲係比较适合玩下水嘅。係啦，咁大提醒大家喎，呢个嘅返程高峰呢就即将要到嚟㗎啦。根据返呢就交警部门嘅预判呢，国庆假期嘅呢个返程高峰呢就会喺十月五号，亦即系今日嘅三点钟至到晚上嘅十点钟，同埋咧就十月六号嘅三点钟至到晚上嘅十二点钟咧就会迎嚟呢个返程高峰。咁啊，届时咧就高速公路啦、国省道啦、进出城嘅道路啦，咁啊通往郊区、景区嘅。即系嗰啲道路咧会容易出现咧就缓行同埋拥堵，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吓，即系一般返程咧就往广州方向啦，系嘛？往广州方向咧就可能会出现咧就行车缓慢嘅情况，咁所以咧大家出行咧要留意翻咧就相关嘅一啲交通嘅信息啦。咁包括咧就我哋珠八零广昆高速咁啊莲塘至到显岗服务区嘅呢一段啦，金利至到金马大桥嘅呢一段咧会比较容易出现拥堵。另外咧，珠五二广高速嘅石川岭隧道至到古水收费站、文川隧道至到广宁服务区嘅呢一段、黄田至到英兴立交嘅呢一段，另外咧就 S 八广佛肇高速公路嘅勾洞立交至到回龙段、长达岭隧道至到波直服务区段、罗仔山隧道至到西角立交段、黎碧山隧道至到北岭山隧道嘅呢一段咧，都会比较容易咧出现咁啊拥堵嘅情况啊。所以咧就大家都要规划好你嘅出行路线啦。如果你今日都仲有出行嘅计划嘅话，咁啊都唔出奇嘅，五号、六号玩到七号再翻嚟，都应该系 O K 嘅。即系其实我自己咧，即系都会想有一啲嘅即系国庆假期嘅出行计划，

咁但係我自己就會選擇翻咧，就係叫做反向嚇、啊、反方向的鐘，反向出行，係嘛？即係如果我哋唔係話翻鄉下嘅，唔係事必一定要跟住呢個大車流走嘅話咧，我哋可以嘗試一下往一啲相對冇咁熱門嘅景區，又或者咧就唔係咁熱門嘅方向。例如喺我哋肇慶出發嘅話，可能會往珠海啊、江門啊、啊台山啊嗰啲地方咧，就應該就唔會塞車，係嘛？即係當呢個返程高峰到嚟嗰陣時候，我哋又往另外一個方向去，啊，往廣西方向去，咁又可能唔會塞車嘅。所以嘅话咧，就即系可以咁样去计划你哋嘅出行嘅路线，即系前提系唔系事必一定要往呢个方向去嘅，系嘛？例如我乡下就要往西方向走咁样，我一定要翻乡下嘅咁样啊，咁就难讲啦吓。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过嚟，一起分享一下。当然有想听嘅歌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留言过嚟俾我啦，一起分享一下你想听嘅一啲好歌啦，亦都一起推荐一下啦。当然啦，嚟到咗咧就假期嘅话咧，就大家个心都仲系即系好想听一啲，或者系好中意听一啲，即系有一种即刻出发的感觉的那些歌。所以的话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留言一下。好，再看看其他 friend 的留言先。Ika 就讲到，他说 Hanson 假期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我昨天就去了省内周边游，好热同埋好晒啊！我好似见到你发咗朋友圈，系咪去咗即系好似顺德啊，定系边度啊嗰啲即系水乡咧吓？即系其实嗰啲热门景点咧，就我相信一定就会比较多人噶啦吓，即系都正常嘅。咁啊，如果你系要拣呢啲地方去嘅话咧，我相信咧就你应该都有心理准备。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啦，一起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假期里面去了哪里玩，或者还有没有一些怎样的出行的计划呢？

最美阳光打卡，老地方打卡。老地方真系上紧班喎。

0: 一点半钟啦吓，咁啊一点半钟打后咧，继续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咁啊，今日节目咧，我哋会陪住大家咧，去到咧就两点钟嘅时间。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一齐分享一下 HANSON949 我嘅微信号，欢迎你留言互动。
1: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赵沁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赵沁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3: 秋染生活，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

0: 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92.9 同肇庆，同肇庆心相连。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吓，假期都有节目听嘅吓，咁啊跟住落嚟嘅呢几日咧，五号、六号、七号咧，咁啊都系继续会有 Hanson 嘅声音咧，就喺呢个节目里边咧陪伴住大家嘅中午时间噶啦。咁啊呢个中午你又会有啲点样安排呢？有啲朋友可能假期嘅模式就系晚上咧好夜先瞓，甚至咧就可能真系三四点先瞓吓，然后咧中午好晏先起床，系啦，咁啊即系嚟做呢个钟数咧。啱啱瞓醒，喂唔出奇嘅，即系呢啲假期嘅模式啊嘛，系咪？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听紧我哋呢个电台嘅话咧，欢迎你啊！系啊，呢、這个电台咧就系肇庆电台 FM92.9 吓。咁亦都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路经此地，又或者咧就嚟到我哋肇庆呢边旅游咧，系、哎、欢迎你，肇庆欢迎你啊！咁啊，假期期间咧，我哋经过啲景区嘅周边嘅路段咧，咁啊都相对嚟讲咧，就会比较地热闹繁忙添，可能会有啲塞车拥堵嘅情况出现嘅。咁啊，所以呢个钟数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咧，就我哋城区方面嘅交通路况啊，系啦，睇睇现时我哋城区交通嘅情况又会系点样子啊？城区交通路况嘅话咧，目前嚟讲其实都各大路段都冇乜问题嘅，因为中午时间咧，可能呢个钟数大家仲喺度食紧饭啊，饮紧茶啊。但系高速公路话俾大家知，已经开始咧出现咧行车拥堵嘅情况噶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嘅北岭山隧道啊，广佛肇高速公路北岭山隧道段小商至到端州嘅呢一段咧。小商就端州嘅呢一段出现咗咧行车缓慢嘅情况啊，咁大家去到呢一边咧，如果你正喺隧道当中塞紧嘅话咧，咁可能要俾多少耐性啦。咁如果你正喺小商啊、六部啊、德庆啊嗰边翻嚟我哋端州方向嘅话咧，咁建议大家都系行国道稳阵啲。咁但系其实咧就喺北岭山隧道前咧。即係包括黎碧山隧道，即係再打上啦，其實都冇塞車嘅。即係換言之，可能你喺小商落高速，咁啊再行一段國道翻到嚟我哋城區咧，會比較穩陣啲啊。咁啊，另外廣昆高速咁啊都出現咗行車緩慢嘅情況噶啦。咁啊講緊咧就喺呢一個嘅白土高速公路入口前，應該叫做咧就蓮塘至到咧就係、是。白土的呢一段啦，吓莲塘至到白土的呢一段接近咧就白土高速出口的呢一段啦，咁啊现时咧都系出现紧咧就行车缓慢嘅状况噶，广昆高速吓，咁啊广昆高速，咁啊另外二广高速嗰边咧就从广陵开始啊都系开始有啲塞车噶啦，咁啊一路咧就去到黄田路段啦，咁啊都会咧就比较地繁忙嘅。大家留意翻就相关嘅啲交通方面嘅信息啦。咁另外其实就广佛肇高速公路咧都有一段咧，就系、是德庆嗰边啊，马墟至到咧就凤川嘅嗰一段咧，吓咁啊，亦都系即系直到去到即系播直啦吓，播直出口嘅嗰一段咧，咁啊都会有一啲嘅行车缓慢嘅情况。咁所以提醒大家，因为咧就。根据翻交管部门嘅研判咧，就呢个嘅返程高峰咧，将会喺今日开始到嚟嘅，十月五号嘅下午三点至到咧就晚上嘅十点，咁啊都会系咧属于出行嘅高峰啊，咁啊大家留意翻相关嘅交通状况啦。肇庆女才啊打卡嘅，宏玉就话咧周一开始翻工啦，大家中午好，又听到神哥把声咁样。欢迎你，欢迎你！哦，原来你都系翻工系嘛？最美阳光。

讲到系啊，正汇广场老地方上紧班，打翻个卡先咁样。好啦，咁啊，即系大家都上班，即系听紧我哋节目，亦都有部分朋友上班啦，唔好话大家全部都上班啦。啊，咁啊，你同我一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翻工嘅就收拾心情啦，系咪？仲未翻工嘅，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嘅后半程。

汤啦。咁亦都系咧就退役旧粮仓活化改造嘅典型案例啊。咁完整保留咗八座咧就圆形嘅仓同原始工业机理，咁啊开阔嘅铜仓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呢、這个即系利用空间搭配简约嘅文创嘅软装。咁啊粗丽嘅老建筑。咁亦都系碰撞翻咧，就系柔弱柔和嘅呢个美学设计，独特复古嘅质感就极具出片嘅优势啦吓，即系嗰度咧好出片。园入边有咩耍？哦，其实都几多业态下嘅。日头咧，你可以行下啲农耕文化展厅啦，亦都系咧就藏喺呢个嘅铜仓里边嘅新华书店啊、文创小店啊，仲有咧就系茶酒馆啊，提供咖啡西点俾大家。咁另外咧，傍晚亦都可以切换到咧就系松弛嘅氛围啦，户外亦都有烧烤区啊、精酿啤酒屋啊，可以俾大家小聚啊。孝泉本地嘅杂粮简餐，性价比亦都比较高。咁啊，当然仲有啲大米啊、杂粮伴手礼啊，可以咧就随手选购添啊。呢个咧就系嚟自大旺方面啊，大旺粮仓文创园啊。咁啊，行完呢个大旺粮仓之后咧，你仲可以开十分钟车抵达咧肇庆高新区江滨六道。咁啊，整片嘅江岸咧就冇密集嘅商铺，开阔嘅江滩，成片嘅芦苇延伸至到江边，静待一场西江嘅落日。咁啊，大家只需要咧导航定位大旺粮仓。嗱，呢个就系我哋平时话斋叫做咩咧？大旺方向吓。大家出发一定要往大旺方向，希望大家旺旺旺起来。

嗱，當然啦，就其實晚上咧，我哋肇慶城區咧都有好多嘅節目啦，係嘛？例如咧就去到披雲樓嗰度咧，燈火時端州嘅表演啦，仲有咧就喺我哋嘅星湖花月夜無人機光影秀咧，咁啊亦都係吸引咗好多朋友打卡噶啦，提醒大家啦。呢、這個星湖花月夜無人機光影秀咧係有調整嘅，原定於10月4號晚上上演嘅星湖無人機表演咧，因為琴晚太大風啦，係啦，咁啊，因為風太大咧，就唔係好適合咧就無人機嘅表演嘅，咁啊，所以嘅話，琴晚嘅表演咧就取消咗。但係呢個表演咧係會順延去到咧就10月6號晚上嘅8點咧就開展啦。即係換言之，10月5號、10月6號仲有兩場無人機嘅光影秀嘅表演，而且表演嘅時長亦都會增加，沉浸式嘅光影呈現可以睇得更加之盡興，更加之過癮，告別意猶未盡啊！记住啦，时间咧就系今日晚上同埋听日晚上嘅8點啊，仲会有啲新嘅图案未上演过嘅，加时再加新图案，正啦，沉浸式咁样解锁我哋摄影顶级嘅夜空浪漫，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限定。

的光影呈现。听住呢首歌，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继续祝大家咧就系旅途愉快，假期愉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高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游人如织，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高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一期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二期面积 35.22 平方公里，以创建省级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标，打造西江画廊出彩高邀品牌。国庆假期，肇庆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提升。在鼎湖区、蒲营乡村文旅园区、朝阳里湾区中国村两大乡村美学工坊，凭借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展现了肇庆乡村的崭新风貌与独特魅力。昨日，鼎湖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截至当天下午，园区当日入园人数已直逼2万人次。飞水潭、宝顶园等主要景点人头攒动，景区游览秩序总体平稳。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精细化管理，保障游客安全和生态保护，让更多人领略鼎湖山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国庆假期，由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汽车东南亚美食嘉年华在牌坊广场热闹启幕，为市民打造集赏车、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假日好去处。活动将汽车消费与文旅休闲融合，丰富了肇庆假日消费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国庆假期，怀集县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依托优良河湖生态与持续完善的文旅配套，当地生态游、乡村游、夜间经济同步迸发，以文旅融合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

近日，第二届广东省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广州举行，由肇庆市侨联推荐的世界侨粮专家邓文中获奖，并作为代表在现场发言。邓文中祖籍德庆，美籍华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凭借卓越专业成就斩获多项国内外重要奖项，被誉为美国育婴力侨粮领域先锋。据介绍，广东省友谊奖是广东省政府设立的荣誉奖项，用以表彰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日前，肇庆市2026年秋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专场招聘会在端州双龙现代产业园举行。

0: 正式转入桥面系全面施工阶段，向通车目标迈出坚实一步。10月5日至10月7日，肇庆市儿童公园照常开园，10月8日闭园，10月9日起恢复正常开放。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0月1日至4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12.45 亿人次，同比增长 0.1%。国庆假期前三天10月1日至3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国庆假期前三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运行平稳。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国家数据局消息，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司法部昨日消息，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 1653.7 万件，调解成功率 96.5%， 调解协议履行率 94%。 昨日，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 1-1 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19时39分，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10月7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第20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日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萨那消息，也门胡塞武装4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日晚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省总工会调研组到鼎湖区调研工会工作，第七届全国体校杯足球全国总决赛男子组比赛在肇庆新区圆满落幕，深圳市体校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周四庚率省总调研组一行到鼎湖区，深入调研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及职工服务阵地运行成效。调研组首站来到肇庆新区产业园工会联合会，实地查看了办事大厅、职工书屋、心灵驿站、爱心驿站等功能区域，详细听取园区工联会组织建设、会员发展、特色服务及人大代表联络。

0: 站加工会联合会融合共建等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对园区工联会贴近产业需求、主动下沉服务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强调基层工会要始终聚焦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夯实组织基础，让工会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随后，调研组前往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先后参观企业党建智慧中心与制造创新工厂，并与企业负责人、工会干部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工会建设及产业工人培养情况。调研组对企业工会深耕职工成长保障，以工建赋能企业发展的工作成效表示认可，指出要持续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把工会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此次省总工会调研为鼎湖区基层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鼎湖区总工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持续巩固基层工会组织覆盖，优化职工服务阵地功能，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创新工作举措，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为鼎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力量。近日，2026年第七届全国体校杯足球全国总决赛男子组决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在一二名决赛中，深圳市体校 U15 和泸州市体校 U15 展开巅峰对决。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迅速进入状态，场上呈现出你来我往、互有攻防的焦灼态势。比赛转折点出现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深圳市体校 U15 球员龚淼左路突破两人，一脚劲射入网，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深圳市体校 U15 攻势不减，多次形成破门威胁，球员龚淼再有神勇表现，利用对方失误再度入球，上演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2-0的比分获得胜利，成功捧起冠军奖杯。泸州市体校 U15 获得亚军。苏州市体校 U15 凭借球员刁俊杰的进球，1-0小胜重庆沙坪坝区体校 U15 获得季军。随后，出席现场的领导嘉宾分别为冠亚季军球队以及赛事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和最佳教练颁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一路同游。

0: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1: 十月的风

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0: 点整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嘅第137集。
4: 言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杨一清放咗出嚟之后咧，就揾李东阳。李东阳就问佢：你打算点啊？我不如暂时留喺京城睇定啲再算啦。唉，唔得啊！咁我翻乡下啦。唉，翻乡下都唔得啊！你即刻离开呢度，去揾个地方匿埋，等到第日，我自然会通知你嚟揾我噶啦。40年过去啦，当年呢一对意气风发嘅少年，而家两个都变晒啦，变成一对生死之交。师兄李东阳嘅深谋远虑比以前更加成熟。杨一清就告别师兄：好，咁我去镇江搵个地方嚟到隐居啦，等时机到你就嚟搵我啦。杨一清完全了解李东阳而家忍辱负重嘅处境，佢更加绝对相信呢个老朋友，佢将自己嘅生命前途全部交晒俾李东阳，一切听从佢嘅安排。咁依家呢，又讲翻啦，嗰个刘瑾啊，佢放走咗杨一清之后呢，哈哈，佢真係突然间变性喎。呢个心肝黑透坏到入骨嘅刘公公，居然想做返件好事喎。呢件嘢真係难得难得啊。原来啊，刘瑾做坏事呢，做得太多太绝啦，名声啊越嚟越臭。咁佢而家做官啊做到咁大啦，钱啊搵到使唔晒嘅呢，就想不如呢乘机博返个好名声返嚟补下数。有一次佢同张彩倾偈，咁使到佢下定决心做一件好事。张彩就劝佢啦：刘公公，你唔好再收常例啦。所谓常例呢，是刘瑾一大发明嚟㗎。凡係嚟北京嘅省级官员嚟汇报完工作之后呢，照例要交一大笔银两送礼送俾刘公公，一次係成1万两银。如果你唔送呢，得，你起程返去呢都未到屋企咋。切即命令就先送到啦，你唔使做㗎啦。所以嗰啲嚟汇报

当话俾刘瑾知，刘公公，你咁嚟收常例好蠢噶。刘瑾一听就懵晒，哎呀呀，你啊，话我蠢，唉，咁简单嘅事你都唔识嘅咩？每次收一大笔银两，简单快捷，咁啊咩蠢嘢得噶？张彩见到呢个老太监见钱眼开嘅，唉，就开解下佢咯。哎呀，嗰班做大官嗰啲啊，通通系贪污老手嚟噶嘛，佢点会攞钱嚟白白俾你啊？翻到去省里边，佢哋一定系用你嘅名义话刘公公要收钱咋，唔关我事噶。于是佢哋就搏命咁收，将大部分嘅钱收翻嚟，袋落自己嘅袋，小部分又交俾你。但系臭名就全部由你嚟承担啊！吓、啊，而且呢，呢啲臭名啊越传越远噶，依家搞到啊，全国啊都话你刘公公贪得无厌啊！刘瑾一听先以恍而大悟，哎呀，呢班坏蛋啊，呢班坏蛋真系冇良心咯、啊！用我嘅名义嚟到搵银，吓、啊、岂有此理啊！咁啊，真系难怪啊，刘公公火滚噶嘛！你啲小贪官啊，利用大贪官嘅名誉权嚟到贪污，又唔肯交名誉使用费，又冇交专利费，抵闹抵闹！刘公公当堂火起，即刻下令取消常礼，追究咁嘅地方贪官。嘿，呢、這个真系刘公公一生人办嘅第一件好事。办完呢件好事冇耐呢，佢又想再办多件好事喎。佢又发现依家嘅政策呢有个大漏洞。好、啊、佢为咗领功，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有乜事就先同阿张彩嚟到商量，听取佢嘅意见，然后决定做法。佢呢就喺一次成班大臣都到齐嘅朝会上，当众发言啦。佢向皇帝提咗个建议：陛下，依家呢就应该整顿军团。所谓军团呢，系明朝一种特殊政策嚟嘅，就系、是、当兵嘅人呢，自己耕田种地，自己养自己。打仗嗰阵呢就上前线杀敌，冇仗打，自己当农民，自己种菜耕田，时不时呢仲养翻嗰只猪嚟到改善啊伙食，有粮食证仲可以上缴国家。呢、這个制度系当年朱元璋费尽心思谂出嚟噶，不过事到如今，已经好难维持落去咯，因为你要搞军团呢，必须保证有土地。虽然啲地主恶霸呢再恶啊，你唔敢霸占军队嘅房地噶嘛，但系军队中嘅高级官员亦唔客气噶嘛，佢哋同地方贪官一样咁腐败啫，一啲都唔手软噶。经过百几年，土地就越嚟越少，好多士兵根本食都唔够食嘅。刘瑾发现呢个问题，就公开提出嚟要整顿军团，即系要清查土地，重新划分，增加粮食收入嚟到改善士兵生活。哎呀，呢、這个建议本来系几好噶嘛，但系刘瑾啊，根本就唔系为士兵着想噶，佢系别出心裁，想搞出啲名堂，提高自己声誉。佢根本就冇谂到咁大件事啊！你要。

改革，了今已行得通啊！点知个皇帝朱口照呢？一听到咁讲，一尾岌头，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办法，嗱，就交俾你去做啦啊！企喺一边嗰个杨廷和呢，听到咁啊，即刻想企出嚟讲话啦。佢经验丰富噶嘛，佢知道而家执行呢个计划啊，一定出大事嘅。佢啱啱行出嚟想讲话，点知一只手喺后面一扯就扯住佢。杨廷和拧转头一睇，哦，原来李东阳拉住自己。于是杨廷和就收住脚步，再冇出声。散朝啦，所有人走晒，杨廷和同李东阳两个就行喺后面。杨廷和就望住李东阳，喂喂喂，点解头先你拉住我做乜噶？吓吓，点解啊？我问你啊，点解你要出声啊？点解你要出声？杨廷和就望一眼面上带住神秘笑容嘅李东阳。杨廷和明白啦，哦哦，系噃系噃，我点解要出声吓？哎呀，我点解要出声先得噶？我明啦，我明啦。咁啊，再讲翻个刘瑾啊，兴高采烈翻到屋企，就见到个怒气冲冲嘅张彩，张彩就对佢讲呢件事，唉，呢件事。咁大件事，点解你唔同我商量下？你系讲出嚟先得。商量乜先得？呢啲嘢一举两得，好事嚟噶嘛？做成呢件事，万世流芳啊！嘿，但系张彩系个有头脑之人嘛，佢皱起眉头讲：我啊，总觉得呢件事唔系几妥噶吓。咩唔妥得㗎？冇问题。张彩俾佢一问呢，一时间又讲唔出个问题喺边度。佢话只好对刘瑾讲：杨一清呢个人并不简单㗎，你要小心。我已经教训过佢，佢知惊㗎啦嘛。你唔使担心㗎，唔使担心㗎。唔係呀。我同杨一清十几年同事，我十分清楚呢个人权谋老道，功于心计。佢为人又非常硬颈，佢一定唔肯同我哋合作噶咧。所以你虽然系教训过佢啫，冇用噶。讲完呢，个张彩就望住刘瑾。佢根本就睇唔起刘瑾㗎嘛，於是就流露出一副蔑视嘅神态望住呢个愚蠢嘅老太监。刘瑾就最怕人就睇佢唔起㗎喇，一睇张彩咁嘅眼神，刘瑾就好唔高兴喇，有啲发火喇。咁我已经将杨一清削职为民，我就算佢有心作反呀，反係点呀？佢有乜本事对我啫得嘅？刘瑾发火，张彩又寸步不让。你唔好咁定，杨一清此人胸怀大志，你一系就任由佢作怪，一系你就杀咗佢。你留佢喺度，一定成为心腹大患啊！刘瑾突然间好似火山爆发咁啊，出力一拍张彩。我问你啊！点解当年杨一清要推举你做三边总制啊？你讲啊！哼，呢件事我都未曾搞清楚，你自己好自为之啊！张彩俾佢咁样问啊，成个愕然坐喺度，一句说话都冇讲，望住个刘瑾离开。咁呢两个人呢，就为杨一清就发生争拗。今日杨一清呢个人呢，确实系几难捉摸㗎嘛。咁而家又讲㗎啦，个杨

一清啦啊！喺正德五年四月份，隐居喺镇江嗰杨一清咧，正喺大堂读书啊，屋外斜阳直照，微风习习。呢种清闲日子呢，已经过咗足足一年嘅啦。突然间，屋外就传嚟急速嘅马蹄声，只见一个锦衣卫着住一身飞鱼服，飞快行入嚟。锦衣卫入屋啊，哎呀，喺明朝啊，绝对唔系好事嚟噶啦。杨一清啊，即刻起身，啱啱想开口，锦衣卫已经嚟到面前啦，嗌咗一句。上月杨一清停止，杨一清即刻跪低准备听皇上的判决了，諗住呢回呢大概都难逃一劫了。唉，点知锦衣卫一开声吓到杨一清不知所措，一命杨一清起伏三边总制。喂，有冇听错啊？突然间唔单止保住头颅唔使斩头，连二品官都保住啊。嗰阵面前嗰个锦衣卫成个人癫晒，头先仲粗声大气喺度说，恭喜恭喜杨大人官复原职，如果有乜不敬之处，请恭喜恭喜杨大人官复原职，如果有乜不敬之处，请大人多多包涵啊。原来专横跋扈杀人斩眼的锦衣

一首可以讲话系好符合周慧敏玉女派掌门人身份嘅作品啊，自作多情。美丽嘅女子咧，总会身边围绕住好多嘅男子献殷勤嘅。但系呢首歌里面呢位女主角咧，系分外清醒嘅。一时嘅殷勤咧，唔等于真爱，所以咧劝退，唔好自作多情。好有意思嘅一首歌，亦都会成为咗 Vivian 周慧敏嘅代表作。已经嚟到呢个国庆节假期嘅第五日，大家有冇去出旅游？又或者话有冇喺其他城市嚟到我哋肇庆嘅朋友咧？

欢迎各位远道而嚟嘅朋友吓，嚟到肇庆，嚟到端州区呢个风景如画嘅城市。提醒大家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咧，其实我哋都几多活动嘅，例如咧，大家可以参与灯火是端州光影嘉年华。目前咧呢个活动进行当中嘅，系持续到10月7号，仲有几日嘅时间吓。每晚会有灯光秀啦，仲会有文艺演出同埋送运市集嘅，适合大家晚上嘅时间去观看。现场咧可以睇到碑云楼嘅光影表演，仲有国风互动演艺，气氛咧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咧，牌坊广场咧就有无人机同埋喷泉啦，东门广场都有文化活动嘅。咁提醒大家啦，部分嘅活动可能接近所以呢要提前確認返當日係咪正常咁樣開放出行呢，亦都最好避開高峰嘅時段，咁樣呢可以節省下大家嘅時間嘅。提醒各位，除咗喺收音机听我哋嘅直播之外咧，你仲可以关注我哋嘅呢个公众号啦，就系重拾旧欢经典回响吓，可以即时收听收睇我哋嘅节目嘅。

0: 青春已逝，时光不老，忘不了，只因太美丽。廖安琪重拾旧欢。
1: 假期去到第五日，唔知大家会唔会忘记咗今日系星期几吓？今日已经系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喺呢个星期一晏昼嘅五点到六点呢一个小时，重拾经典嘅时光当中咧，会有安琪陪你一起度过嘅。紧接住落嚟呢首歌咧，1985年好经典嘅一首作品啦，《喜多郎》嘅曲，再加上郑国江老师填词，会有梅艳芳呢首《似水流年》。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来的，这首歌真的令人很有画面感。

0: 据讲，当年呢一部电影《似水流年》嘅导演啦，并冇打算要为呢一部电影配主题曲嘅，咁所以啦，只系邀请咗喜多郎为电影去写配乐吓。而后嚟黎小田系从配乐当中整理出嚟呢首曲，佢觉得咧应该系可以成为一首好正嘅作品吓，于是邀请到郑国江老师为呢首歌填词。而为咗要写好呢一首歌，当时郑国江老师咧将呢部电影完完整整咁样睇咗六次，咁最终咧佢系被电影结尾部分嘅画面感动，于是乎开始写女主角对整段旅程当中发生嘅种种事情嘅一个总结，就系《似水流年》啦。其实当年佢演唱呢首歌嘅时候，梅艳芳嘅年龄咧仲好后生嘅，但系听出嘅居然系一种沧桑嘅味道。多年之后，其实阿哥哥张国荣都有翻唱过呢首歌，佢哋两个咧系唱出咗两种完全唔同嘅味道。人生回望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所以这首《似水流年》当你有了一定的经历之后再去听，真的很有画面感。
1: 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省总工会调研组到鼎湖区调研工会工作。第七届全国体校杯足球全国总决赛男子组比赛在肇庆新区圆满落幕，深圳市体校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周四庚率省总调研组一行到鼎湖区，深入调研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及

0: 职工服务阵地运行成效。调研组首站来到肇庆新区产业园工会联合会，实地查看了办事大厅、职工书屋、心灵驿站、爱心驿站等功能区域，详细听取园区工联会组织建设、会员发展、特色服务及人大代表联络站加工会联合会融合共建等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对园区工联会贴近产业需求、主动下沉服务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强调基层工会要始终聚焦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夯实组织基础，让工会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随后，调研组前往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先后参观企业党建智慧中心与制造创新工厂，并与企业负责人、工会干部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工会建设及产业工人培养情况。调研组对企业工会深耕职工成长保障、以工建赋能企业发展的工作成效表示认可，指出要持续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把工会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此次省总工会调研为鼎湖区基层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鼎湖区总工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持续巩固基层工会组织覆盖，优化职工服务阵地功能，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创新工作举措，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为鼎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力量。近日，2026年第七届全国体校杯足球全国总决赛男子组决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在12名决赛中，深圳市体校 U15 和泸州市体校 U15 展开巅峰对决。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迅速进入状态，场上呈现出你来我往、互有攻防的焦灼态势。比赛转折点出现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深圳市体校 U15 球员龚淼左路突破两人，一脚劲射入网，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深圳市体校 U15 攻势不减，多次形成破门威胁，球员龚淼再有神勇表现，利用对方失误再度入球，上演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2-0的比分获得胜利，成功捧起冠军奖杯。泸州市体校 U15 获得亚军。苏州市体校 U15 凭借球员刁俊杰的进球，1-0小胜重庆沙坪坝区体校 U15 获得季军。随后，出席现场的领导嘉宾分别为冠亚季军球队以及赛事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和最佳教练颁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沉上，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冯肇庆，冯肇庆心声连。
1: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3: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4: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星期一的重拾旧欢，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依旧会和你一起来重温经典。在这个国庆节假期里面，祝你快乐啊。可能有些朋友在家里面去度过这几天的假期时间，好好地休息一下，也都会有朋友会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气氛，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无论是哪一种都好，希望你在这个出行途中都会有我们这个电波的好音乐相伴。

好多时候听小凤姐的作品是很喜欢她这份的大气的。这首《流下眼泪》前有关成全这个话题。有时一段感情去到终结的时候，不一定是要怨对的，可以是放下的。

种好淡淡然嘅感觉，吓，人生冇咩大不了嘅。小凤姐呢份嘅大气啦，可以系教识我哋好多人生嘅道理。在小凤姐的这首《流下眼泪》前过后，我们要来听的是一部剧集《还我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原曲方面是一首普通话作品《他的背影》，而当年王杰在台湾省红回香港的时候推出了一张的唱片，里面有些歌曲就是从他以往的普通话作品里面改编而成的，包括这首《睡眠浪子心》。这首歌是由王杰作曲的，粤语版填词的是潘元亮。这首《睡眠浪子心》可以话都是唱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里面，浪子很潇洒很自由的，其实里面会有很多无人理解的心酸和孤独，渴望遇见真爱，但是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又好怕被束缚，只能够转身远去继续漂泊，这个就是浪子的心声。

王杰的声音和这首歌配合度是非常之高的，因为他也都是经历过很多人生里面的挫折和沧桑，所以歌声里面都会有这种故事感。其实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会有高低起伏，也都会有面对挫折的时候，甚至乎在人生的一个交叉路口都很难以去抉择的。每每这个时候都会希望可以有一些指引，还有很希望自己可以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是谁又可以确定选择是绝对的正确呢？就好像夏韶星这首交叉点那样，前路真的会有很多我们迷惘的时候，有时呢默默耕耘都是一个过程，结果未必是我们可以控制到的。

0: 从十教宽，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嚟到我哋今日最后去听嘅呢首歌，呢首歌好有意思嘅，2017年嘅作品，系为咗要纪念粤语流行歌曲50周年嘅时候推出嘅一首作品，嚟自阿 Sam 与阿 Tam。听呢两个名咧，都会知道系嚟自许冠杰同埋谭咏麟联手去合唱嘅一首，可以话系串烧作品吓。有佢哋呢两位两代唔同歌神，好多我哋熟悉嘅作品啊。听埋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重拾旧欢。多谢你嘅陪伴，祝你假期愉快，听日再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5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哋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入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2: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积极推动盘活低效闲置空间，让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3: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
2: 澳门将于10月下旬举办2026扬帆启航海事节。
3: 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机组人员执飞赴以航班。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入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苦甘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4: 在江西遇到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在甘肃会宁，人们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吸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参观者杨梅：
5: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
4: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
6: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5、17，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4: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星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观众洪孟音：
7: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4: 游客吴楚：
8: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的情况，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亦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无奈前呢度啱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渊源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住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港塘。游客张梦欣：
1: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三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来听报道。
6: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北方游客。假期前三日，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朱晓玉：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6: 这个假期，品文化、睇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木瑙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和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家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墨光影互动。在吉林长春，红色演艺、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流传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派，精彩的民族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8: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亦即是10月1日至3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和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5: 今日是国庆假期第五日，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市场，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日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

0: 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日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0,000人次，同比增长14.8%。
1: 今年以嚟，各地喺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为便民惠民嘅城市新空间。为咗盘活存量土地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未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是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广州冇耐前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落嚟到用起嚟。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55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建设用地管理处处长马梅：
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0: 南方电网今日通报，国庆假期南方电网重点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防灾应急、重要场所补供电等措施，安排补供电人员50,000多人，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庆假期南方5省区充电总电量预计突破1.1亿千瓦时。对此，南方电网加强充电设施运维，投入现场值守人员超过2000人次，重点聚焦高速服务区、各省干线、旅游景区、城市商圈等关键场景，做好值班值守。同时部署15台移动充电车在重点高速路段机动待命，覆盖广东、广西、贵州主干高速和大流量服务区，动态补充高峰时段充电能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体，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同13.7%。随住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油色、黑色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此外，民政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减材料50%。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个。简约式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工业和信息发布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

0: 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
1: 荷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
2: 俄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政权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政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5: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五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分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码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的临江立体水幕徐徐铺开，高清激光光影随波摇曳，桥上七彩流转，江面映出水映长虹、光影星河的梦幻景致。不少市民举起手机定格这幅假日夜色。游客汪女士：
1: 我们是佛山过来的，过来玩一下啦，我们都是听闻这里有这个彩虹桥，然后过来的，风很舒服，河都好靓啊，然之后啲灯都好靓啊，玩三日啦，三四日啦，就啲河先啊嘛。
0: 精彩的百姓大舞台，潮玩十足的青年创意市集，如梦如幻的水幕光影，盏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满城夜色，更是高腰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把文化、旅游与消费串在一起，人气在这里汇聚，烟火气在这里升腾，这正是节日里高腰最动人的模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黄金周，四会市秋景宜人，文旅氛围浓厚。作为四会市新晋热门文旅打卡地，进口30湾依托得天独厚的矿坑湖景、原生态自然风光和特色潜水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30湾碧水澄澈，岸线葱茏，矿坑湖在秋阳映照下波光粼粼，孩子们尽情嬉戏，年轻人拍照打卡，潜水爱好者探秘湖底，欢声笑语与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三十湾原为废弃矿坑，经生态修复与文旅开发，依托独特矿坑湖景和原生态自然风光，打造出集潜水体验、休闲观光、亲子游乐于一体的文旅新场景，成为热门打卡点。游客吴女士：
2: 环境好靓啊，跟住又好适合放松嘅小朋友，亦都有好多小朋友玩嘅嘢咯。小朋友都几适合，即系老少咸宜。
0: 三十湾优美的自然风光和高品质的潜水体验，也吸引众多专业潜水爱好者远道而来，在山水之间欢度国庆。游客熊先生：
3: 当然我是已经学过了 OW， 也学过了 AOW 啊。现在有前导 CC 教练，带我们下，大深度学习，更好的中性福利，很专业，然后服务也很周到，让我们在潜水中享受更加的快乐。
0: 游客郭先生：
4: 我喺深圳过嚟嘅，有嘅我系自由潜水二星嘅。我今日系第一次过嚟呢边，跟住咧，其实成个环境系非常之靓嘅，即系不单止可以潜水，仲可以睇嗰啲美景，所以我非常之好。
0: 近年来，四会市围绕肇庆市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建设，培育了三十湾下部粮仓、地豆文化艺术中心、庄家期文化创意园四个美学工坊，让沉睡资源焕发新效益。这些各具特色的美学工坊正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金秋十月，暮韵飘香。十月三日，高腰区大湾镇2026百年红木大湾降噪红木文化节正式启幕，特色民俗与红木文化融合，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文旅的同时，也进一步擦亮大湾红木的区域特色品牌。本届红木文化节在群狮汇演中拉开帷幕。本次红木文化节汇聚全镇超100家红木生产厂家倾力参与，省内外客商游客走进大湾，沉浸式感受百年红木匠心技艺与产业活力。市民黄先生：
6: 真系好噶，展示到嗰啲红木嘅之乡啊，等啲群众嚟望下我哋红木啊，点样发展啊，发展历史啊。
0: 游客梁女士：
1: 啊，我系郑州过嚟，专门睇文化节，小朋友睇中意睇舞狮啦，等下要睇红木啊。
0: 高腰大湾红木工艺行业协会会长罗少荣：
7: 我们大湾镇第二次举办红木文化节，百年红木大湾降噪，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感觉到红木也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可以体验可以触摸的一个

0: 器物，让它走到千家万户。
1: 本次文化节活动贯穿整个十月，将打造红木文化主题活动月。活动期间，高腰区大湾镇将陆续推出书画雅集、红木文化品鉴交流座谈等系列特色活动。红木商家包子鱼
2: 觉得今次的红木节是搞得非常之好，让整个肇庆甚至广东地区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大湾这个红木。
1: 高腰区大湾红木工艺行业协会会长罗少荣，
3: 大家好热情高涨，又想把我们传统文化那种推广给广大的人民，全镇已经有过百间的红木厂，就真正入到我们会员已经有100多个，整个行业现在是非常的鼎盛的。
1: 据了解，大湾镇红木产业发展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历经百年沉淀，大湾红木家具制作技艺已列入肇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岭南传统木雕工艺的重要传承载体。目前红木产业已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全链条的发展格局，成为镇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肇庆牌坊广场多了一处充满时光记忆的打卡点。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历史回顾展从9月30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观展。本次展览设置两大核心展区，一边是西江日报副刊历史回顾1986-2026版面墙，另一边是与城铜矿1986-2026影像展。从泛黄的铅印老报纸到色彩鲜活的纪实照片，40年来的城市发展脉络就这样铺展在市民眼前。市民梁小姐，
4: 就是过来玩一下咯，感受肇庆的变化好好咯，发展都好大，比如那些建筑各方面咯，变化比以前真是好大咯，希望我们肇庆发展得越来越好咯。
1: 西江日报1950年正式创刊，历经佚名停刊之后，在1986年10月1日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复刊。40年来，这份肇庆市委机关报从最初的周报起步，一步步发展壮大。2023年12月，和市广播电视台整合组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成为全国第二批市级媒体融合改革试点，现已跻身全国地市党报第一方阵。复刊40年来，西江日报为党立言、为民发声的办报初心从未改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第二届广东省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广州举行，由肇庆市侨联推荐的世界桥梁专家邓文忠获奖，并作为代表在现场发言。邓文忠祖籍德庆，美籍华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凭借卓越专业成就斩获多项国内外重要奖项，被誉为美国预应力桥梁领域先锋。据介绍，广东省友谊奖是广东省政府设立的荣誉奖项，用以表彰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日前，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项目迎来关键性节点，项目控制性工程马须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实现双幅全线架通。这标志着项目主体桥梁施工顺利收官，正式转入桥面系全面施工阶段，向通车目标迈出坚实一步。近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在天津工业大学顺利落幕，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参赛团队在中华传统技艺赛道中斩获铜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0月1日至4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杨一清放咗出嚟之后咧，就揾李东阳。李东阳就问佢：你打算点啊？
3: 我不如暂时留喺京城，睇定啲再算啦。
2: 唔得啊！咁我返乡下啦。返乡下都唔得啊。你即刻离开呢度去搵个地方匿埋。等到第日我自然会通知你嚟搵我㗎啦。
4: 40年过去啦。当年呢一对意气风发嘅少年，
2: 而家两个都变晒啦。变成一对生死之交。师兄李东阳的深谋远虑比以前更加成熟。
3: 杨一清就告别师兄：
2: 好，咁我去镇江找个地方来到隐居，等时机到你就来找我了。
4: 杨一清完全了解李东阳现在隐辱负重的处境，
2: 他更加绝对相信这个老朋友，他将自己的生命前途全部交晒给李东阳，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4: 咁依家呢又讲翻下嗰个刘瑾啊，佢放走咗杨一清之后呢，哈哈，佢真係突然间变性喎。呢个心肝黑透坏到入骨嘅刘公公，居然想做返件好事喎。呢件嘢真係难得难得啊。
2: 原来啊，刘瑾做坏事呢做得太多太绝啦，名声越嚟越臭。咁佢而家做官就做到咁大啦，钱就搵到使唔晒㗎啦。就想不如呢乘机博返个好名声返嚟补下数。
4: 有一次佢同张彩倾偈，
2: 咁使到佢下定决心做一件好事。张彩就劝佢啦：刘公公，你唔好再收常例啦。
4: 所谓常例呢，是刘瑾一大发明嚟㗎。凡係嚟北京嘅省级官员嚟汇报完工作之后呢，照例要交一大批银两送礼送俾刘公公，一次係成1万2银。如果你唔送呢，你起程返去呢都未到屋企咋。切即

令就先送到啦，你唔使做㗎啦。所以嗰啲嚟汇报嘅大官呢，个个都冇办法啦，怕晒佢㗎。要交一万两到几万两银，有啲一时间筹唔到咁多钱嘅呢，就只好喺当地嚟到借高利贷，等到返到去先喺国库嗰度攞钱，再喺老百姓嗰度炸係啦。张彩就直接了当话俾刘瑾知，刘公公，你敢嚟收常例，好蠢噶！刘瑾一听就懵晒，哎呀呀，你啊，话我蠢，唉，咁简单嘅事你都唔识嘅咩？每次收一大笔银两，简单快捷，咁啊咩蠢嘢得噶？张彩见到呢个老太监见钱眼开嘅，唉，就开解下佢咯。哎呀，嗰班做大官嗰啲啊，通通系贪污老手嚟噶嘛，佢点会攞钱嚟白白俾你啊？翻到去省里边，佢哋一定系用你嘅名义话刘公公要收钱咋，唔关我事嘅。於是佢哋就搏命咁收，將大部分嘅錢收返嚟袋落自己嘅袋，小部分就交俾你，但係臭名就全部由你嚟承擔啊。啊，而且呢，你哋臭名越傳越遠㗎，依家搞到啊，全國啊都話你劉公公貪得無厭啊。刘瑾一听先以恍而大悟，哎呀，呢班坏蛋啊，呢班坏蛋真係冇良心咯，用我嘅名义嚟到搵银，啊，岂有此理啊。咁就真係难怪啊，刘公公火滚㗎嘛，你啲小贪官啊，利用大贪官嘅名誉权嚟到贪污，又唔肯交名誉使用费，又冇交专利费，抵闹抵闹。刘公公当堂火起，即刻下令取消常礼，追究咁嘅地方贪官。嘿，呢个真係刘公公一生人办嘅第一件好事。办完呢件好事冇耐呢，佢又想再办多件好事喎。佢又发现依家嘅政策呢有个大漏洞。啊，佢为咗领功，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有乜事就先同阿张彩嚟到商量，听取佢嘅意见，然后决定做法。佢呢就喺一次成班大臣都到齐嘅朝会上当众发言啦。佢向皇帝提出个建议，陛下，依家呢就应该整顿军团。所谓军团呢，系明朝一种特殊政策嚟嘅，就系当兵嘅人呢自己耕田种地，自己养自己，打仗嗰陣呢就上前線殺敵，冇仗打自己當農民，自己種菜耕田，時不時呢仲養返嗰隻豬嚟到改善伙食，有糧食證仲可以上繳國家。呢個制度係當年朱元璋費盡心思諗出嚟㗎，不過事到如今已经好难维持落去咯，因为你要搞军团呢，必须保证有土地。虽然啲地主恶霸呢再恶啊，你唔敢霸占军队嘅房地㗎嘛，但係军队中嘅高级官员亦唔客气㗎嘛，佢哋同地方贪官一样咁腐败啫，一啲都唔手软㗎。经过百几年，土地就越嚟越少，好多士兵根本食都唔够食嘅。刘瑾发现呢个问题，就公开提出嚟要整顿军团，即系要清查土地，

重新划分，增加粮食收入，来到改善士兵生活。哎呀，呢个建议本来系几好噶噃，但系刘瑾啊，根本就唔系为士兵着想噶，佢系别出心裁，想搞出啲名堂，提高自己声誉。佢根本就冇谂到咁大件事啊！你要改革，你要咁易行得通啊？点知个皇帝朱口照呢？一听到咁讲，一尾岌头，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办法，嗱，就交俾你去做啦啊！企喺一边嗰个杨廷和呢，听到咁啊，即刻想企出嚟讲话咯。佢经验丰富㗎嘛。佢知道而家執行呢个计划一定出大事㗎。佢啱啱行出嚟想讲话，点知一隻手喺后面一扯就扯住佢。杨廷和拧转头一睇，原来李东阳拉住自己喎。于是杨廷和就收住脚步，再冇出声。散朝啦，所有人走晒。杨廷和同李东阳两个就行喺后面，杨廷和就望住李东阳，喂喂喂，点解头先你拉住我做乜㗎？吓吓，点解呀？我问你呀，点解你要出声啊？点解你要出声？杨廷和就望一眼面上带住神秘笑容嘅李东阳。杨廷和明白啦，哦哦，系噃系噃，我点解要出声吓？哎呀，我点解要出声先得噶？我明啦，我明啦。咁啊，再讲翻个刘瑾啊，兴高采烈翻到屋企，就见到个怒气冲冲嘅张彩，张彩就对佢讲呢件事，唉，呢件事。咁大件事，点解你唔同我商量下？你系讲出嚟先得。商量乜先得？呢啲嘢一举两得，好事嚟㗎嘛。做成呢件事，万世流芳啊。嘿，但係张彩系个有头脑之人嘛。佢皱起眉头讲，我总觉得呢件事唔系几妥㗎吓。咩唔妥得㗎？冇问题。张彩俾佢一问呢，一时间又讲唔出个问题喺边度。佢只好对刘瑾讲，杨一清呢个人并不简单㗎，你要小心。我已经教训过佢，佢知惊㗎啦嘛。你唔使担心呀，唔使担心㗎。唔係呀。我同杨一清十几年同事，我十分清楚呢个人权谋老道，工于心计。佢为人又非常硬颈，佢一定唔肯同我哋合作㗎喇。所以你虽然是教训过佢啫，冇用㗎。讲完呢，个张彩就望住刘瑾。佢根本就睇唔起刘瑾㗎嘛。於是就流露出一副蔑视嘅神态，望住呢个愚蠢嘅老太监。刘瑾就最怕人就睇佢唔起㗎喇。一睇张彩咁嘅眼神，刘瑾就好唔高兴喇。有啲发火喇。咁我已经将杨一清削职为民，我就算佢有心作反呀，反係点呀？佢有乜本事对我先得嘅？刘瑾发火，张彩又寸步不让。你唔好咁定，杨一清此人胸怀大志，你一系就任由佢作怪，一系你就杀咗佢。你留佢喺度，一定成为心腹大患啊！刘瑾突然间好似火山爆发咁啊，出力一拍张彩。我问你啊！点解当年杨一清要推举你做三边总制啊？你讲啊！哼，
呢件事我都未曾

搞清楚，你自己好自为之啊！张彩俾佢咁样问啊，成个愕然坐喺度，一句说话都冇讲，望住个刘瑾离开。咁呢两个人呢就喂杨一清就发生争拗。今日杨一清呢个人呢确实系几难捉摸㗎。咁而家又讲緊大家杨一清啦。喺正德五年四月份，隐居喺镇江嗰杨一清呢正喺大堂读书㗎。屋外斜阳直照，微风习习。呢种清闲日子呢已经过咗足足一年㗎啦。突然间屋外就传嚟急速嘅马蹄声，只见一个锦衣卫着住一身飞羽服飞快行入嚟。锦衣卫入屋啊，嘿呀，喺明朝啊绝对唔系好事嚟㗎啦。杨一清啊即刻起身，啱啱想开口，锦衣卫已经嚟到面前啦，嗌咗一句：上月。杨一清停止。杨一清啊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矿坑湖景、原生态自然风光和特色潜水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三石湾碧水澄澈，岸线葱茏，矿坑湖在秋阳映照下波光粼粼，孩子们尽情嬉戏，年轻人拍照打卡，潜水爱好者探秘湖底，欢声笑语与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三石湾原为废弃矿坑，经生态修复与文旅开发，依托独特矿坑湖景和原生态自然风光，打造出集潜水体验、休闲观光、亲子游乐于一体的文旅新场景，成为热门打卡点。游客吴女士。
1: 环境好靓啊，跟住又好适合放松嘅小朋友，亦都有好多小朋友玩嘅嘢咯。小朋友都几适合，即系老少咸宜。
0: 三石湾优美的自然风光和高品质的潜水体验，也吸引众多专业潜水爱好者远道而来，在山水之间欢度国庆。游客熊先生，
2: 当然，我是已经学过了 OW，也学过了 AOW 啊。现在有潜导 CC 教练，带我们下，大深度学习，更好的中性浮力，很专业，然后服务也很周到，让我们在潜水中享受更加的快乐。
0: 游客郭先生，
3: 我喺深圳过嚟嘅，有嘅，我系自由潜水二星嘅。我今日系第一次过嚟呢边，跟住呢，其实成个环境系非常之靓嘅，即系不单止可以潜水，仲可以睇嗰啲美景，所以我非常之好。
0: 近年来，四会市围绕肇庆市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建设，培育了三石湾下部粮仓、地豆文化艺术中心、庄稼漆文化创意园四个美学工坊，让沉睡资源焕发新效益。这些各具特色的美学工坊，正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金秋十月，暮韵飘香。10月3日，高邀区大湾镇2026百年红木大湾降噪红木文化节正式启幕，特色民俗与红木文化融合。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才聊以智慧。到我看见了你，似看到安稳的宿命脱轨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

动，人际变得诡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

0: 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
1: 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5: 乡亲们，红军
6: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7: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6: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8: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6: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9: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0: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6: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11: 我们做到

0: 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3: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官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7: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9: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8: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0: 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我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今天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1: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

0: 物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3: 行，
2: 不要着急。
3: 行，等收了，再来收拾。
2: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3: 应该差不多。行，等收获了。
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1: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6: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0: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0: 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的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二十四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我省大部分实现多云转晴天，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偏北实现14到18度，南部实现21到24度，其余实现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粤北沿海和粤西实现28到31度，其余实现25到28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0到28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南粤文旅多点开花，乡野漫享多彩假期，文化场馆人气旺，市民假日享书香。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更新展陈，深挖粤北红色根脉，讲好广东长征新篇。节日我在港，坚守一线保平安，服务民生不停歇。假期返程小高峰出现，广东多部门守护平安返程路。国庆档电影票房超9亿，光影文旅双向奔赴。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不减，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新开放的休闲消费场景吸引大量游客专程到访。从城市到乡村，南粤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本台报道，
2: 惠州博罗恒河镇藏在罗浮山脚下，靠着山野风光和户外玩法，这两年成了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游客
3: 今天下午的话，我们是约了一些朋友过来这边玩骑行的。
2: 这几年恒河镇从一个普通的山林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了户外运动小镇，不仅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游客
4: 在深圳那边过来的，开车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在这边靠近高速也很方便。过来之后就是满眼都是绿意嘛，然后空气的话也非常的好。这次过来的话主要也是为了那个桨板那边过来，因为看他网上那个宣传的话挺不错的。
2: 国庆假期乡村游热度也不断攀升，位于珠海的金湾田野公社依托自然田园资源，推出金秋贺华诞返乡遇稻香主题活动，农耕体验、非遗展演、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返乡青年把咖啡、烘焙、酸奶等多种网红业态搬到乡野，吸引不少大湾区游客打卡。香港游客
5: 国庆假期我专门带家人从香港过来珠海金湾这里游玩，不用出远门，经港珠澳大桥很快就可以直达这边。大湾区现在既有漂亮的城市群，也有这样放松的田园风光，在这里让人特别放松。
2: 澳门游客
6: 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然后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所以我们就开车过来了。真的这里很美，景色很美，然后很田园，我们以前也很少接触到，所以特意带小孩过来玩一下。
2: 如果想在假日期间感受慢生活，中山三乡镇古贺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可以围坐一起品茶、闻香、赏月。艺术爱好者欧浩然
7: 很喜欢这种环境，首先这种环境吸引我，只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开大，我相信古贺村会变得更好。
2: 古贺村保存着齐澳古道最完整的一段石板街，相隔不远的沿街店铺门前都会支起一个茶席，游客走累了就把自己当作这里的主人，自己坐下，自己泡茶，享受这里恬静的慢生活。游客廖女士
8: 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每一个小店就会有一张桌子摆着那个茶子，坐下来喝一杯茶，别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走了这个石板街，感觉特别的舒服，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村庄。我已经连续3天到这里打卡了。
1: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客流显著攀升，各类特色文化活动接连上新，文化休闲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本台报道。
2: 国庆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深圳各图书馆、书城也掀起一阵阅读热潮，各类阅读活动热度高涨。在深圳图书馆，自习区几乎满座，不少读者特意避开出游高峰，早早入馆学习。深圳学生，
9: 好有氛围，这边写作业、读书都会效率更高，而且这边书多。
2: 据介绍，国庆假期，深圳图书馆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开放，集中推出57场精品文化活动，涵盖名家分享、智慧体验、少儿研学、主题展览、免费观影等。深圳图书馆馆员陈伟峰，
10: 我们通过板块设计自然地实现了这种分龄的这个分众覆盖。另外就是主题展览板块，现在正在展览的有这个 APEC 文献展，还有高尔基联展，还有那个绘画大戏馆长展。
2: 国庆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独特的恐龙文化。馆内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旗舰店以河源恐龙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文创消费空间，将馆藏化石资源转化为可带走的文旅产品，实现文博资源的活化利用。这种文博展览加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的同时，也为河源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游客小朋友，
11: 东西都很漂亮，很好看，最喜欢这个闪灯的霸王龙，这是恐龙拍拍灯，充完电拍一下就能开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告诉他们我来过河源。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这一重要节点，广东对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陈做了较大幅度的更新提升，让这座记录红军长征在广东历史的纪念馆以新的面貌迎接这一重要纪念日，让长征精神可感可及。本台报道。
2: 走进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厅里回响着《当红军歌》《夜行军》等红色曲目，此次更新是对展览内容和呈现方式的一次整体提升。新的展陈以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广东为主线，以1927至1937年为时间轴重构展览叙事，进一步梳理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历史脉络，把南雄、仁化、乐昌、连线等地的革命历史串联起来，既讲清红军经过广东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意义，也更加突出发生在粤北的战斗人物和故事，让广东在红军长征历史中的重要位置更加清晰。展览还详实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以南熊游山为中心，开展3年游击战、坚守革命火种的历史，全方位展现红军过境粤北的战略意义、战斗历程和军民鱼水深情。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讲解员吴琴，
12: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景打造，再现了当年红军翻越乐昌大王山

0: 时的艰难行军，而且我们配合了声光电，包括你能感受到有风吹过来，那他们当时是冒着严寒风雨在崎岖南行。
1: 纪念馆换新的不仅是展陈空间，更是观众走进历史的方式，可看性更强的同时，还尽可能让观众进入历史现场。目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参观革命历史文物，缅怀革命先辈。截至10月5日上午11时，纪念馆11期间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韶关市城口学校学生李想：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坚持不放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1: 游客李兰仔：
3: 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依然坚守理想，奋勇向前，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磨练意志，勇于攻坚克难，同时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激励更多人，把红色血脉延续下去。
1: 游客：
4: 祝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平安。
5: 这个假期，广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运动空间，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健身便利。本台报道。
1: 国庆期间，一场为爱弯腰跑户古城公益简跑活动在潮州镇海楼前开跑，40余名志愿者集结出发，交替慢跑、步行，俯身清理路面缝隙、墙角处的纸屑、塑料碎片等零星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古城风貌。商户李培峰：
6: 我作为古城的一个商户，我在网上看到本次这个网游活动，我就想为古城卫生尽一份力。
1: 沈阳游客张丽：
7: 我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哈，就是这个潮州做的是最好的，
8: 这边服务当然是非常好，而且他们大清早就出来把这个城市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让这个游客到这儿来吧，就有一种亲切感，像到家一样。
1: 这个国庆假期，在茂名市体育中心、市区各大健身公园，随处可见市民锻炼的身影。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以各自方式投入健身，运动渐渐成为茂名市民的生活日常。茂名市民：
9: 我感觉这里的运动氛围会更强，我觉得在省运会的熏陶之下，来公园的人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1: 珠海高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及第14届广场舞大赛也在近日激情上演，17支社区广场舞队伍与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展演队，共3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绚丽舞步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珠海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洋：
10: 广场舞呢，属于这个参与人群最多、最受欢迎的一场活动。我们特别呢，在这个活动的编排上面呢，主要是大量的原创作品体现。通过这些作品呢，可以发现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在提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国庆假期，当市民群众沉浸在团聚出游、休闲消费的假日氛围中时，全省各地仍有许多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从医疗救治到治安巡防，从政务服务到重点工程建设，广大一线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本台报道。
1: 节日期间，市民聚餐、外出旅游等活动增多，消化道疾病患者和外伤患者有所增加。面对节日就诊高峰，珠海市人民医院提前部署，确保每个岗位都有人在，每个患者都有人管。珠海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柯通辉：
12: 我们现在一整个班下来，全天24小时，大概有300-400人的这样一个就诊。

0: 身着作训服，携带装备，在战前广场和候车大厅列队巡逻，定点站岗，动态巡控，密切关注进出站客流。汕尾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特种作战大队教导员张家伟：
1: 我们主要开展巡逻，维护战区治安秩序，落实135分钟快速处置机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0: 安保防控之外，政务服务保障同样不打烊。记者从惠州市政务和数据局获悉，今年国庆期间，市政务服务中心照常服务，周六延时服务也照常开展，方便市民群众错峰办事。惠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东杰：
2: 通过人工窗口值守，加上自助服务终端联动，把节假日办事的空档补起来，这样一来，上班族、学生等市民群体就不用请假，不用扎堆，错峰就能快速办成事。
0: 在另一边，深汕铁路惠州南站工程现场，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工地上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3: 检查一下这个航架筋的一个焊缝质量情况。
0: 该工程是连接深圳西沥到深汕合作区的核心枢纽站点，目前工程桩施工即将全面展开，标志着车站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关键节点。中铁承建深汕铁路惠州南站项目总工程师张海：
3: 为了确保我们十月上旬能够完成地下连续墙的一个收尾工作，我们其实也是跟各个班组进行了一个沟通，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我们还是保证不停工。
0: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民生工程也在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早日惠及广大市民。
4: 随着国庆假期尾声临近，广东返程高峰进入倒计时，各部门提前规划，积极行动，全力守护平安返程路。本台报道。
0: 交通运输部门研判，十月五日下午起，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开始出现返程车流，十月七日下午将迎来返程最高峰。交通运输部预测，假期后半段，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其中广东省内易拥堵缓行路段为 S81 广州环城高速路段以及 G35 济广高速河源路段。在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不少自驾车主选择短暂休整。自驾返穗车主何先生：
5: 边度最塞啊？黄山转落嚟沈海，行一公里到。
0: 为护航新能源车辆出行，广东省交管部门联合公布了全省30处繁忙易拥堵路段和28个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及15处热门景区及周边收费站，方便旅客查询。旅客何先生：
6: 从深圳回茂名的服务区基本上都有，不堵车的情况下，服务区的充电桩是够的。
0: 昨天铁路客流也逐渐回升，在广州东站返程客流明显升温，昨天午后开始，抵达车站的车次频密，都保持正点到达。返穗旅客小邱：
7: 后面两天没有票了呀，本来是想着六号下午左右回来。
0: 为保障市民出行，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十月五日至七日，一、二、三，含三号线北延段，五、七、八，十二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一小时，在此基础上，二、七、22号线再延长运营一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
4: 房地产市场一直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叠加国庆假期首日起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给这个传统旺季又添了一把火。这几天，广东各地楼市迎来看房热潮。本台报道。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均连续六个月环比上涨，国庆假期深圳一二手房市场热度均呈现出稳定延续态势。在福田区的这处新楼盘，有不少趁着假期来看房的市民。据介绍，楼盘现房去化率超九成，国庆假期看房量有所上升。楼盘置业经理刘月：
8: 国庆节有三天的时间已经，它其实比节前。

0: 的话，每个同事应该会增加了2倍甚至3倍的一个客户量。
1: 据了解，当前深圳二手房市场呈现出刚需成交为主的趋势，买家决策周期缩短，溢价空间收窄，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中介机构门店店长窦兴运：
2: 9月底的贴息政策带动了一部分刚需盘的成交，刚需买家进场买房，业主拿到房款之后会有资金置换，接下来会带动400、500甚至上千万的改善高端房源的成交，形成轮动效应，激活整个的置换链条。
1: 长假期间，汕头举办房地产展示展销会，13家本土及全国实力房企携旗下项目亮相，不少市民表示，借助展会集纳效应，可以一站式对比房源，又能了解最新政策，省时又省心。市民：
3: 那前不空白库嘛，所以就想他那卖分房就成，而且那只卖房刷掉嘛，然后就过来台房刷。
1: 汕头市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秘书长杜泽斌：
4: 我们选在国庆黄金周办展，就是瞄准回乡探亲、返乡置业的人流高峰，希望以房为媒，让我们在家乡安居乐业，共享汕头发展的红利。
1: 今年双节期间，江门房企打出市场优惠加政策托底组合牌，纷纷推出特价房源、家电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权益等促销购房大礼包，吸引购房者共赴安居之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从广州的太古里万象城到深圳的万象天地南山商圈，首店经济与首发效应不再只是商业地产的招商标签，而是解码城市消费活力的核心密钥。稀缺的品牌、限定的体验、社交的势能，共同构成了这道流量密码的底层逻辑。而在表象之下，广东正以政策的系统发力与商业生态的持续进化，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流量，将首发演绎为一场城市消费能级的深层跃迁。本台报道。
1: 来自美国的知名品牌 M 豆3个月前将华南首店落户在了广州。这个国庆假期，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挤满了店里的3层空间，在几十米长的巧克力墙前拍照打卡。小朋友：
7: 我们吃完早茶就来这里买 M 豆，第一次是从上海买的。
1: 该品牌的火热正是广州打造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5大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城市之一，广州近期新品牌、新场景接连落地，首店密集亮相。目前，广州已推出首店开设一键式政策，通过一会、一图、一表预审辅导机制，降低企业开办成本，并依托广交会等平台联动展会资源，推动首店、首发、首秀与城市消费流量深度衔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总经理陈颖燕：
8: 在品牌落地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整体感受是审批更快了，政策更准，保障更系统了。广州还围绕着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方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政策清单，让我们在引进首店、推动业态创新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信心也更足了。
1: 华南首家 M 豆旗舰店营运负责人廖海威：
9: 我对这个广州消费趋势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个首店的经济嘛，我们有免签的这个政策嘛，包括接下来广交会，那其实我们也有信心是接待蛮多的外国游客。
1: 首店首发经济是城市商业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今年7月，美心西饼江门首店正式落户利和广场。门店依托位于彭江塘下的生产基地，最快半小时，新鲜的港式烘焙产品就能送到店里。该店开业的首周和首月销售额位列该品牌门店全国第一。美心西饼现烘分区经理邱佩华：
10: 我们开业至今整体的经营表现是达到品牌的一个预期的。侨都江门以港澳饮食文化同源，传统港式曲奇蛋挞也是为了这家店而首发的。
1: 江门市彭江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经理朱胜玉：
11: 手电经济能带动的是商业消费、城市传播以及消费信心，同时也能推动本地商业环境不断升级，也让厦门的商业消费市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1: 今年七月，广东省商务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首发经济大省。深圳市围绕塑品牌、强 IP、 强隐喻、优供给、优服务、建生态等三大方向推出八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今年上半年，深圳22家商场开设146家首店。万商俱乐部执行副主席、万商大湾区分部会长赵润涛：
12: 深圳本来就是品牌之都，这两年我们不断地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品牌，这样的话对咱们深圳一个城市级次的提高，这个对咱们深圳这个城市的焕新都是非常好的。
1: 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新全：
13: 深圳即将迎来 APEC 盛会，有很多新的品牌，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来到深圳，我们相信政策也会给他们很多助力，然后吸引到他们来深圳做更好的这种影响力的推广。
1: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外界看首发经济多关注排队、打卡、快闪等可见流量，而广东的政策却落到一加 N 服务体系、营商环境等具体机制，这些虽无流量感，却是首发经济从一阵风变为一套机制的关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流量将转为流量，为城市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6: 新闻浏览。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返程出行规律特点，科学部署警力，强化疏导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交通形势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今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昨晚发布警情通报，10月3号，酉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以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系盗矿时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截至昨晚9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2026年蹦床世界杯意大利站北京时间5号凌晨在里桥内落幕，中国名将王子赛夺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实现了世界杯分站赛4连冠，由此获得世界杯年度总冠军。5号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的奥运冠军郑钦文以7比6、4比6、7比5战胜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晋级16强。这也是她在本届赛事中连续第3场比赛打到决胜盘。女单第四轮，郑钦文将迎战现世界排名第118位的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后者在本届中网第二轮逆转淘汰头号种子新科美网冠军莱巴金娜，取得职业生涯对阵世界前10选手的首场胜利。国际乒联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北京时间昨天下午5点30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林医学院揭晓。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教授卡尔戴塞洛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彼得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教授格奥尔格纳格尔分享这一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5: 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闵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肇庆广播新闻，
1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千架无人机闪耀星湖，激活假日夜经济；西江河畔华灯如昼，游人如织；高腰上演假日文旅盛宴；四会矿坑湖景引客至，潜水体验火出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肇庆欢迎你。
1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肇庆以精品夜间文旅活动聚客流、旺消费，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在星湖上演，科技光影与湖山风光相融，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奔赴星湖夜游，带动环星湖片区餐饮、民宿、休闲业态持续升温，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这个国庆假期，星湖以山水为幕，千机作笔，打造专属肇庆的国庆浪漫夜景。本次无人机表演突破传统规整编队模式，首创螺旋样式升空，如同生命树热烈绽放，并结合肇庆本地特色变化的图案，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震撼观感。许多游客专程来看无人机表演。游客招先生：
15: 佛山很好，很热闹，去了那个栈道，可以把整个七星岩看完，就看一个全貌。
14: 记者了解到，此次星湖管理局协同民宿协会以及酒店餐饮服务行业，提前做好宣传，提升服务质量，以优质服务接待游客。市民宿协会还制作了停车指引短视频，方便游客快速找到停车和住宿地点。深圳游客钱女士：
16: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看，挺好的，哪里都多人。那个府城那边队来看那个表演呢，在牌坊那里，然后游游船，那个牌坊好像晚上那里也是有一些那个喷泉什么，挺好玩的，第二次来了。然后湖边景色也很好，因为那个酒店它这个设施
17: 店真的是很省心，
16: 然后就再续住一天。
14: 一场空中光影盛宴拉动整片环星湖消费场景。记者发现，岩前半岛餐饮、咖啡、民宿、文创等夜间消费畅旺，景区通过打造标志性夜间文旅 IP， 补齐夜间游玩项目，留住了游客。肇庆市民宿协会副会长、肇庆璎珞岩泊民宿主理人谢于英：
18: 就是今年的客人，就是从下高速到我们入住这边，一路体验都非常好。你的客人都讲了，哇，今年肇庆这个交通就是指示牌非常明细，今年的客流也比往年要多。我们有中秋在这里入住的客户，然后就看到我们发出那个无人机表演的那些视频，9月30号晚上他又过来入住了一晚上，然后1号又入住了一晚上，那客人都连住了2天啊。因为第一个晚上观景那个无人机，第二天晚上他们想去看那个聘用楼的那个灯光秀。
14: 肇庆市民宿协会会长、星湖揽月宋文化民宿主理人李向阳：
19: 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啊，就是客源较前几年相比，今年的人流还是比大的，特别是像我们坐落在这个五外景区的这样的几家民宿啊，包括我们通过协会了解，这个内卢乡这次的这个持续5天的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包括我们端州区的一次城区的一次表演，对客人来到肇庆之后，在假日的体验过程当中获得感满满。
14: 本次光影秀是肇庆国庆系列文旅活动的重要。

0: 要一环，以特色夜间演绎引流，串联环湖多元业态，将山水资源、科技创意转化为文旅竞争力，持续擦亮肇庆文旅品牌。
1: 国庆节前一个星期，我们这个端州区政府和这个城东街道办专门召集了各大商协会和一些城管交管部门，召开了这样专项的一个会议，加强了对车辆的管控以及分流，对引导客人，包括员工的培训，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从业人员和我们的市民都变成我们肇庆的文旅的宣传大使，欢迎客人来到我们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江灯火，满城欢歌。国庆期间，高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焕发出蓬勃活力，文艺汇演、创意市集、水幕光影轮番上演，江、桥、城相融共生，热闹的烟火气点亮西江之夜。市民游客在此悦享假期，感受城市文旅发展带来的新体验。晚上7点半，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文艺会准时开演，乐曲悠扬，歌舞轮番登场，清一色的本土节目让现场的掌声与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拍照留念。市民罗女士。
2: 节目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2年的变化很大吧，特别是今年有很多我们老百姓去玩的地方，小孩子体验的地方也很多，夜景也很好啊。
0: 学生小苏，
3: 今日过来感受一下节日嘅氛围，非常之好，好热闹，好有烟火气。过几日打算出游，就喺肇庆范围玩一玩咯。
0: 百姓大舞台的一旁是青春高腰潮玩双节青年创意市集，市集紧邻彩虹桥一侧，借着彩虹桥的超高人气，把一波波游客引到摊前。青年文创手作、非遗手工体验摊位商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游客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端详。摊主夏先生。
4: 我哋呢个系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嘅公仔、所有嘅物件咧，我哋自己手工做嘅。依家小朋友都比较中意我呢个卡通嘅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嘅一个位置。然后依家有一个新嘅彩虹桥，跟住比较潮流啦，人流比较多好多啦。
0: 晚上8时，高邀区彩虹桥水幕光影准时上映，宽60米、高13米的临江立体水幕徐徐铺开。高清激光光影随波摇曳，桥上七彩流转，江面映出水映长虹、光影星河的梦幻景致。不少市民举起手机，定格这幅假日夜色。游客汪女士。
2: 我哋系佛山过嚟噶，过嚟玩下啦。我哋都系听闻呢度有呢个彩虹桥，而之过嚟噶。啲风好舒服，啲河都好靓啊，然之后啲灯都好靓啊。玩3日啦，3、4日啦，即系啲河先啊嘛。
0: 精彩的百姓大舞台，潮玩十足的青年创意市集，如梦如幻的水幕光影，盏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满城夜色，更是高邀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把文化、旅游与消费串在一起，人气在这里汇聚，烟火气在这里升腾，这正是节日里高邀最动人的模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黄金周，四会市秋景宜人，文旅氛围浓厚。作为四会市新晋热门文旅打卡地，进口30湾依托得天独厚的矿坑湖景、原生态自然风光和特色潜水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30湾碧水澄澈，岸线葱茏，矿坑湖在秋阳映照下波光粼粼。孩子们尽情嬉戏，年轻人拍照打卡，潜水爱好者探秘湖底，欢声笑语与湖光山色相映成趣。30湾原为废弃矿坑，经生态修复与文旅开发，依托独特矿坑湖景和原生态自然风光，打造出集潜水体验、休闲观光、亲子游乐于一体的文旅新场景，成为热门打卡点。游客吴女士。
5: 環境好靚啊，跟住又好適合放鬆嘅小朋友，亦都有好多小朋友玩嘅嘢咯。小朋友都幾適合，即係老少咸宜。
0: 三十灣優美的自然風光和高品質的潛水體驗，也吸引眾多專業潛水愛好者遠道而來，在山水之間歡度國慶。遊客熊先生：
6: 當然我是已經學過了 OW， 也學過了 AOW 啊，現在有前導 CC 教練帶我們下大深度學習更好的中性浮力，很專業，然后服务也很周到，让我们在潜水中享受更加的快乐。
0: 游客郭先生：
7: 我在深圳过来的，有的，我是自由潜水2星的，我今天是第一次过来这边，跟住呢其实整个环境是非常之靓的，即是不单止可以潜水，还可以看那些美景，所以我非常之好。
0: 近年来，四会市围绕肇庆市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建设，培育了三十湾下部粮仓、地豆文化艺术中心、庄家期文化创意园四个美学工坊，让沉睡资源焕发新效益。这些各具特色的美学工坊正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金秋十月，木韵飘香。十月三日，高腰区大湾镇2026百年红木大湾降噪红木文化节正式启幕，特色民俗与红木文化融合，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文旅的同时，也进一步擦亮大湾红木的区域特色品牌。本届红木文化节在群狮汇演中拉开帷幕。本次红木文化节汇聚全镇超100家红木生产厂家倾力参与，省内外客商游客走进大湾，沉浸式感受百年红木匠心技艺与产业活力。市民黄先生：
9: 真好噶，展示到嗰啲红木嘅之乡啊，等啲群众嚟望下我哋红木啊，点样发展啊，发展历史啊。
0: 游客梁女士：
10: 啊，我系郑州过嚟，专门睇文化节。小朋友睇中意睇舞狮啦，等下要睇红木啊。
0: 高腰大湾红木工艺行业协会会长罗少荣：
11: 我们大湾镇第二次举办红木文化节，百年红木大湾降噪，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感觉到红木也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可以体验、可以触摸的一个器物，让它走到千家万户。
0: 本次文化节活动贯穿整个十月，将打造红木文化主题活动月。活动期间，高腰区大湾镇将陆续推出书画雅集、红木文化品鉴、交流座谈等系列特色活动。红木商家包子鱼：
12: 觉得今次的红木节是搞得非常之好，让整个肇庆甚至广东地区都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大湾这个红木。
0: 高腰区大湾红木工艺行业协会会长罗少荣：
11: 大家好热情高涨，又想把我哋传统文化嗰种推广俾广大嘅人民。全镇已经有过百间嘅红木厂，就真正入到我哋会员咧，已经有100多个。整个行业而家系非常之鼎盛嘅。
0: 据了解，大湾镇红木产业发展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历经百年沉淀。大湾红木家具制作技艺已列入肇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岭南传统木雕工艺的重要传承载体。目前，红木产业已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全链条的发展格局，成为镇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肇庆牌坊广场多了一处充满时光记忆的打卡点。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历史回顾展从9月30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观展。本次展览设置两大核心展区，一边是西江日报副刊历史回顾1986-2026版面墙，另一边是与城铜矿1986-2026影像展。从泛黄的铅印老报纸到色彩鲜活的纪实照片， 四十年来的城市发展脉络就这样铺展在市民眼前。市民梁小姐

0: 过去过嚟玩下咯，感受肇庆个变化好好咯，发展都好大，比如嗰啲建筑各方面咯，变化比以前真系好大咯。希望我哋肇庆发展得越来越好啦。
1: 西江日报1950年正式创刊，历经佚名停刊之后，在1986年10月1日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复刊。40年来，这份肇庆市委机关报从最初的周报起步，一步步发展壮大。2023年12月，和市广播电视台整合组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成为全国第二批市级媒体融合改革试点，现已跻身全国地市党报第一方阵。复刊40年来，西江日报为党立言、为民发声的办报初心从未改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第二届广东省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广州举行，由肇庆市侨联推荐的世界桥梁专家邓文中获奖，并作为代表在现场发言。邓文中祖籍德庆，美籍华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凭借卓越专业成就斩获多项国内外重要奖项，被誉为美国育婴力桥梁领域先锋。据介绍，广东省友谊奖是广东省政府设立的荣誉奖项，用以表彰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日前，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项目迎来关键性节点，项目控制性工程马须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实现双幅全线架通。这标志着项目主体桥梁施工顺利收官，正式转入桥面系全面施工阶段，向通车目标迈出坚实一步。近日，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在天津工业大学顺利落幕，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参赛团队在中华传统技艺赛道中斩获铜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0月1日至4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12.45 亿人次，同比增长 0.1%。 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截至10月4日19时39分，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10月7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第20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日晚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25日进入第二轮对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日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省总工会调研组到鼎湖区调研工会工作。第七届全国体校杯足球全国总决赛男子组比赛在肇庆新区圆满落幕，深圳市体校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周四更率省总调研组一行到鼎湖区，深入调研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及职工服务阵地运行成效。调研组首站来到肇庆新区产业园工会联合会，实地查看了办事大厅、职工书屋、心灵驿站、爱心驿站等功能区域，详细听取园区工联会组织建设、会员发展、特色服务及人大代表联络站加工会联合会融合共建等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对园区工联会贴近产业需求、主动下沉服务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强调基层工会要始终聚焦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夯实组织基础，让工会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随后，调研组前往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先后参观企业党建智慧中心与制造创新工厂，并与企业负责人、工会干部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工会建设及产业工人培养情况。调研组对企业工会深耕职工成长保障、以工建赋能企业发展的工作成效表示认可，指出要持续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把工会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此次省总工会调研为鼎湖区基层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鼎湖区总工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持续巩固基层工会组织覆盖，优化职工服务阵地功能，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创新工作举措，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为鼎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力量。近日，2026年第七届全国体校杯足球全国总决赛男子组决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在一二名决赛中，深圳市体校 U15 和泸州市体校 U15 展开巅峰对决。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迅速进入状态，场上呈现出你来我往、互有攻防的焦灼态势。比赛转折点出现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深圳市体校 U15 球员龚淼左路突破两人，一脚劲射入网，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深圳市体校 U15 攻势不减，多次形成破门威胁，球员龚淼再有神勇表现，利用对方失误再度入球，上演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2-0的比分获得胜利，成功捧起冠军奖杯。泸州市体校 U15 获得亚军。苏州市体校 U15 凭借球员刁俊杰的进球，1-0小胜重庆沙坪坝区体校 U15 获得季军。随后，出席现场的领导嘉宾分别为冠亚季军球队以及赛事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和最佳教练颁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3: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4: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0: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1: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0: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